0: 来到河边，夜郎国国王骄傲地说，
1: 我觉得这条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了，你们没意见吧？
0: 部下异口同声地说，
2: 大王，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从此以后，无知的夜郎国国王更加自大，更加坚信夜郎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后来有一次，汉朝的使臣来到夜郎国拜访国王，夜郎国国王根本不把汉朝放在眼中，傲慢地问道，
1: 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一个更大呀？
0: 汉朝使臣听了之后回答说，
3: 夜郎和汉朝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汉朝的州郡就有好几十个，而整个夜郎的面积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的大小，依您看哪一个大呢？
0: 夜郎国国王瞪大眼睛惊讶地说，
1: 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有比夜郎国还大的国家。
0: 成语夜郎自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人十分无知，而且又非常的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1: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10: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2: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10: 朋友们安慰她说，
1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10: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2: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10: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2: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10: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2: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10: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7: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8: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6: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0: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1: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有毒的野果子。小猪美美和淘淘是一对好姐妹，一天美美和淘淘一起去山里采野果子吃。美美采了满满一筐红彤彤的野果子，淘淘也采了一大袋绿油油的野果子。美美问淘淘：
5: 你采的野果子是什么味道的呀？
4: 淘淘皱着眉头盯着野果子看了一会儿，说：
6: 我还没吃呢，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4: 美美拿起一个绿色的野果子咬了一口，
5: 哎呦，好涩呀，真难吃。
4: 淘淘伤心地说道：
6: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摘了这么多都不能吃。
4: 美美递给淘淘一个红色的野果子说：
5: 我的红果子一定很好吃，你尝尝看。
4: 淘淘连忙接过红果子咬了一口，说：
6: 哇，好甜呀，我还要再吃一个。
4: 于是两只小猪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吃光了满满一筐的野果子。美美满足地说：
5: 这红色的野果子太好吃了，我们明天再过来摘一些吧。
4: 淘淘开心地点了点头，牵着美美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半夜，当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美美和淘淘的爸爸妈妈却急坏了。原来美美和淘淘不知怎么了，他们浑身冒汗，还恶心呕吐。于是爸爸妈妈背着他们赶到了大象医生的家里。大象医生问：
7: 你们白天都吃什么了？
4: 美美和淘淘就把吃野果子的事情告诉了大象医生。
7: 看来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果子，导致食物中毒了。有的果子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有毒的，不可以乱吃。
4: 说完，大象医生从药架上拿出了两盒药，递给了美美和淘淘。听了大象医生的话，美美和淘淘红着脸低下了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大自然中，很多颜色鲜艳、长得很漂亮的野果子、蘑菇等是有毒的，吃了之后会引起食物中毒，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昏迷、休克。所以，小朋友到了野外玩耍，千万不要随意吃野生的食物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8: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7: 幸福魔法师，
8: 见证幸福的奇迹。

0: 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1: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0: 是的，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0: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0: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
0: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 来回争，是吗？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0: 对，
1: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0: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1: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0: 对，
1: 特别是当众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0: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1: 对，要去找到

0: 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2: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轻轻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4: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3: 皮

0: 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1: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0: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1: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24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它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0: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2: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0: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1: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2: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1: 哇，爸爸，你描述得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2: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0: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3: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0: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1: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0: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3: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咯。
0: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4: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2: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3: 我有两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2: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4: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2: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3: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2: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5: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2: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3: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2: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

0: 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1: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0: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2: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0: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它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7: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6: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8: 好利德。
6: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7: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6: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9: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7: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6: 奥蒂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7: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9: 好利德不喜欢狗。
7: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9: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7: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6: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9: 好吧，

0: 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1: 谢谢你。
2: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3: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4: 对呀，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5: 当然可以。
2: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4: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5: 当然啦。
4: 这只狗可以来吗？
5: 可以。
2: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5: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美人鱼获救记的故事。凯莉最近很不快乐，因为她要搬走了，她要离开自己的朋友们了。可是不搬家不行呀，凯莉爸爸的工作有变动，他们必须要搬到海边居住。搬家以后，凯莉每天都很无聊，因为没有小伙伴一起玩耍。有一天，凯莉吃完饭对妈妈说：
8: 妈妈，我去沙滩上散步啦。
7: 凯莉在沙滩上还没有走多远，就发现一个冲到岸边的漂流瓶。

0: 他捡起瓶子打开之后，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救救我，我被困在龙岩下面了。”龙岩在哪里呢？凯莉朝远处看看，突然注意到前面沙丘的尽头有一块大岩石，看上去像一条巨大的龙。两块漩涡形状的石头就像巨龙的眼睛，凸起的两块石头像巨龙的鼻孔。凯莉飞快地向龙岩跑去。到了龙岩，凯莉大吃一惊，岩石后面竟然躺着一个女孩，她被许多的海草缠住了，动都动不了。而且这个女孩的腿部的位置是一条粉色的鱼尾巴。原来这个女孩是一条美人鱼。凯莉飞快地把海草扯开，不一会儿就把美人鱼救了出来。
1: 见到你很高兴，我叫凯莉，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2: 我叫卡拉，多谢您救我一命。
1: 卡拉，你每天都玩什么呀？我每天过得好无聊，没有人一起玩。
2: 我就住在海底的贝壳城堡里，每天和海豚一起玩耍，骑着龙虾郊游，和章鱼一起捉迷藏。
0: 凯莉听了羡慕极了，她觉得卡拉生活在海底实在是太幸运了。接下来他们两个一起玩了起来，卡拉还收集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贝壳，做成漂亮的亮晶晶的发夹，把凯莉的头发盘了起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卡拉要回家了，凯莉恋恋不舍地问：
1: 卡拉，我以后还能找你玩吗？
2: 当然可以啦，我们是好朋友。
0: 凯莉简直等不及了，她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和卡拉一起跳舞，也许还能骑一下小海豚呢。凯莉想着想着就笑了，
1: 如果不是搬家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捡到那个漂流瓶，也不会和美人鱼卡拉成为朋友。看来搬到这里住也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它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它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8: 我的妈妈是谁呀？
7: 弯月亮不解地问。
8: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
9: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7: 弯月亮说。
8: 是你？
7: 小青蛙摇摇头说。
8: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7: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8: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7: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8: 请你想一想吧，
7: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8: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9: 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
7: 弯月亮摇摇头说。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小青蛙边想边说，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小青蛙抓抓脑袋说，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1: 有，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2: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1: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2: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浑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7: 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儿的小懒蛋呢。
6: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7: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6: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8: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呢。
7: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6: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0: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1: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2: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1: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0: 你看，就是它们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1: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2: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0: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1: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

0: 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4: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3: 多罗西回答道：
5: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3: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两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

0: 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2: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2: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 杀掉西方恶女巫。
0: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0: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炎热的夏天到了，窗外到处都是阵阵蝉鸣，路边的梧桐树也像是被晒蔫了一样，

0: 每一片叶子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生气。已经放暑假的彤彤在家里闲得发慌，上窜下跳的到处惹祸，不是把爷爷的花盆打碎了，就是把奶奶刚整理好的客厅折腾得乱七八糟。爷爷奶奶实在是受不了彤彤的顽皮，出门散步去了。出门前，爷爷没忘记给彤彤布置任务。
1: 彤彤，在家必须好好背诵一首古诗，回来我是要检查的。
0: 一听爷爷提到背古诗，彤彤的脸立刻皱得像苦瓜一样惨兮兮的。等爷爷奶奶一离开家门，彤彤立刻喊出了古宝。
2: 古宝，古宝，我们出去玩玩吧。
3: 爷爷不是让你在家背古诗吗？怎么又想着出去玩？
2: 哎呀，我都已经放暑假了，还是得天天在家背古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你就带我出去玩玩吧，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3: 那让我想想，带你去哪儿玩呢？
0: 古宝歪着他那白色的小脑袋想了一会儿，接着一道白色的光团又罩住了彤彤。等那道光团消失之后，彤彤就从自己的房间消失不见了。
2: 古宝，古宝，这是哪儿啊？风景好美呀。
0: 果然，彤彤已经身处大自然之中，一道弯弯的小河横在眼前，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所有的植物都生长得茂盛极了。虽然这里也是夏天，但有了凉滋滋的河水，郁郁葱葱的树木，空气一点都不燥热，反而舒服极了。这次古宝竟然没有躲在彤彤的怀里，而是跳到了彤彤身旁的一棵小草上，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眯着眼睛回答彤彤：
3: 你不是要出来玩玩吗？今天我就带你出来钓鱼。
2: 钓鱼？可是哪里来的鱼竿呀？
3: 你沿着河流往前走走，就能遇到别的人了，看到他你就知道怎么钓鱼了。
0: 说完，古宝就躺在小草的叶子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往前走着。果然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小孩，身穿着短衣短裤，头发乱蓬蓬地窝在脑袋上，一动不动地坐在岸边，手持钓竿正在钓鱼呢。彤彤飞快地跑上去，大声地呼喊着：
2: 嘿，你是在钓鱼吗？
0: 只见那小孩飞快地扭过头，两条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左手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虚的手势。他压低了声音，十分不快地对彤彤说：
4: 嘘，别喊别喊，你这样大喊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0: 彤彤立刻止住了自己风风火火的脚步，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孩的身边坐了下来。彤彤压低了声音，轻声地和身边的小孩聊起了天。
2: 我叫彤彤，你叫什么呀？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4: 当然可以啦，我叫威尔。
2: 威尔，你真厉害，钓鱼这么棒。
0: 听到彤彤这句夸奖，威尔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4: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钓鱼，我都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准备的这些东西。
2: 原来是这样，要是我们今天第一次钓鱼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鱼，那就更棒了。哎，这里的风景真的好棒啊，这边的花花草草我都没有见过呢。
4: 这些紧贴着河岸生长的，像是土地一层绿色外衣一样的植物叫做苔，我们身边这些长得高高的野草叫做梅，这些都是我们南方常见的植物，只长在阴冷潮湿的地方。

0: 说完，两个人不再聊天，专心致志地盯着河面，等着大鱼上钩。还没坐多大一会儿，两人忽然听见身边不远处有人高声地在打招呼：
1: 两位小朋友，请问……
0: 还没等那人说完，彤彤和威尔齐刷刷地抬起头，一个拼命地招着手，一个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示意那个人别高声说话。那人看到彤彤和威尔一脸紧张的表情，抱歉地笑了笑，也迈着轻轻的步伐走到了两人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
2: 在下胡令能，想到桃花村探访老友，不想在这里迷了路，想问问两位小朋友，桃花村怎么走啊？
0: 只见威尔头也不抬，抬起左手往北边一指说道：
3: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等看见岔路口，再往东边直走大约一里就到了。
0: 听完了威尔的指路，那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饶有兴致地站在彤彤和威尔的身边，观看两人钓鱼。没一会儿，就看见威尔的鱼竿先是往下一沉，接着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3: 我钓到鱼了，我钓到鱼了！
0: 尽管嘴上兴奋，威尔手上的动作可一点都没有放松，他慢慢地把鱼线收紧，把鱼拉到了岸上。果然，一条大草鱼紧紧地咬着鱼钩，拼命地挣扎着。彤彤赶快帮忙把鱼篓递到了威尔的眼前，两人齐心协力地把大鱼塞进了鱼篓里。
3: 我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中午让我娘给我做红烧鱼吃。彤彤，你也来我家吧，我娘做的红烧鱼可好吃了。
4: 真的吗？我也想吃红烧鱼。
0: 看到威尔和彤彤钓到大鱼，一脸兴奋的样子，身边那人也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吟出了一首诗：
2: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说完，那人就朝着威尔刚刚指路的方向离开了。彤彤和威尔一边收拾着工具，一边兴奋地笑着。这时，古堡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悄声地对他说道：
5: 我们也该回去了。
4: 什么？我要去吃红烧鱼，我不回去。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色的光芒笼罩住了。转眼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彤彤刚坐在椅子上准备和古堡发火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
4: 爷爷，我今天学会钓鱼了。
6: 钓鱼？你今天出门了吗？
4: 哦，不对，我今天会了一首关于钓鱼的诗：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6: 不错不错，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看在你今天老老实实在家背古诗的份上，今天就让奶奶给你做红烧鱼作为奖励吧。
4: 真的吗？太棒了，总算能吃上红烧鱼了。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7: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我们的节日之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清明节了。明明在这一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跟着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为祖先扫墓。清明时节的雨水可真多呀，明明坐在车里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爷爷看着明明对他说，
3: 我的小明明啊，这路上的时间还长，爷爷给你讲一个有关清明节的故事，你说好不好呀？
2: 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爷爷握着明明的小手开始讲起了故事。
3: 在遥远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逃避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的途中重耳饿晕在了路边。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里能找到吃的呢？这时一个名叫介子推的大臣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喂给重耳。重耳慢慢恢复精神，醒了过来。当他发现这食物是介子推的肉时，默默流下了眼泪。
2: 明明听着爷爷的故事，觉得介子推实在是太伟大了，于是他忙说，
1: 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了？
2: 爷爷想了想，继续讲道，
3: 接下来呀，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当他准备赏赐介子推的时候，却发现介子推悄悄地到绵山隐居了。重耳十分着急，派人前往绵山寻找介子推。可是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盛，在这山里找人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这时有人献计，要求放火烧山，这样就能把介子推从山里逼出来了。后来大火烧遍了绵山，却没见有人从山里出来。大火熄灭后，人们去山里搜查，介子推已经在一棵老柳树下烧死了。
2: 听到这里，明明开始为介子推打抱不平起来。他生气地说，
1: 那个说放火烧山的人真坏，害死了介子推。可是爷爷，后来呢？重耳知道介子推的事了吗？
2: 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安慰他说，
3: 后来重耳当然知道了，他哭了很久很久，并决定盛大的下葬介子推。可是在下葬时，有人在介子推家中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介子推希望重耳可以成为一代清明廉洁的君王。于是为了纪念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介子推，重耳设立了清明节，规定在这一天全国所有人都要祭奠自己的祖先，并且不可以生火做饭，所以后人又把清明节称为寒食节。
2: 听完了爷爷的故事，明明恍然大悟地说，
1: 原来清明节是这样。

0: 叫做青团，是一种用青艾草、糯米粉、糖蒸成的一种青色的团子。古人们认为青团不仅香甜可口，在清明节这天吃更是可以延年益寿，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呢。
1: 听到爷爷说青团香甜可口，爱吃甜食的明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只见明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咽了咽口水，心想：
2: 等扫完墓，祭拜完祖先，我一定要让妈妈给我买青团吃。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

0: 我就收拾你。
1: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1: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1: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4: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1: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4: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1: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8: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7: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9: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7: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儿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

0: 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去集市上买东西，天黑才开始往回走。他骑着一头驴，赶着两头驮着东西的驴，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突然，扑通一声，三头驴同时掉进了泥潭中。驴下沉的速度很快，阿凡提伸手去拉，却只拉出一小袋豌豆来。
7: 有人吗？快来帮忙啊！
6: 阿凡提急得大声呼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天快亮的时候，三头驴几乎被泥潭吞没了，只剩下耳朵和尾巴还露在外面。这时有个财主骑马经过，看到阿凡提坐在泥潭边，十分好奇地问：
8: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在休息。
6: 阿凡提随口编了个理由。
8: 可是泥潭里的驴尾巴和驴耳朵是怎么回事啊？
6: 财主问道。阿凡提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个既贪财又吝啬的财主了，于是灵机一动，假装不情愿地说道：
1: 我在这里种了三颗驴种。

0: 子，现在等着小驴们长出来呢。
1: 天哪，竟然有这种事儿！
2: 财主眼睛盯着泥潭。
0: 当然，不然泥沼里怎么会有驴耳朵和鱼尾巴呢？
2: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反问道。财主一听，更加相信阿凡提说的话了。
1: 那么驴种种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出来呢？
0: 一个月。老爷，您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2: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么一来，贪婪的财主更不想走了。他央求道：
1: 你有多余的驴种吗？卖给我一些吧。
0: 当然有。
2: 阿凡提指着身旁的豌豆说：
0: 不过我并不打算卖。要知道，把这些驴种都种下去的话，最少能收获200头驴呢。
1: 我可以给你100金币。
2: 财主两眼发光。
0: 200金币也不卖。
2: 阿凡提果断地说。
1: 那我给你200金币，再加上我的这匹马如何？
2: 财主咬牙说。可阿凡提还是不同意。
1: 那就300枚金币，再加上这匹马。
2: 财主现在满脑子都是驴种。
0: 那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卖给你吧。不过您一定要记住，种完驴种要一直留在这儿看着，不能离开。
2: 说完，阿凡提就拿着银币骑着马离开了。贪婪的财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还在那儿一直傻等着收获小驴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铁拐李行医收徒》。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叫铁拐李，他经常到人间到处游历。有一天，铁拐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个城市里做大夫。来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他总能药到病除。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说，城里来了一位白发神医，被他治好病的人都想带着礼物感谢他。可是那时人们却找不到他的踪迹了。这件事被当地官员费长房知道了。费长房想尽办法，终于弄清了铁拐李的行踪。他发现，每当集市上的人们散去以后，铁拐李就纵身一跳，钻进屋檐下挂着的药葫芦里了。他知道铁拐李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带着礼物去拜见铁拐李。铁拐李看到费长房，很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然后带着费长房一起钻进了葫芦里。葫芦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神仙住的地方。铁拐李用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和他喝酒聊天。到了晚上，铁拐李把费长房送回了家中，并对他说：
11: 你来这里见我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
10: 费长房马上点头答应。过了几天，铁拐李来到了费长房家中，对他说：
11: 其实我是神仙，在这里是为了行医救人，现在

0: 该回去了。你愿意做我的徒弟，随我一起走吗？
1: 听了铁拐李的话，费长房又高兴又着急，他说，
2: 我愿意做您的徒弟，从此认真修道，行医救人，可是我怕亲人不舍得我离开。
1: 说完，铁拐李折下一根青竹竿，让费长房把青竹竿放在家里后院的地上。费长房照做之后，发现青竹竿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样子。这个青竹竿平放在地上，就好像是他自己躺在了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费长房的亲人看到摆在地上的青竹竿，以为费长房去世了，就为他料理了后事。随后，费长房安心地离开了家，跟随铁拐李走进深山密林之中，开始修道。在学道多年之后，费长房拥有了一身好医术。从这以后，他四处游历，治病救人，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靠别人生活的檀香树》。檀香树长得高高大大的，头顶绿油油的树冠可茂盛了，还散发着悠悠的香气，非常招人喜欢。檀香树也特别爱结交朋友，它对周围的栀子树、茉莉树、紫珠树等等很多小伙伴说：
4: 欢迎你们到我身边来扎根，我们这么多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过得很快乐。
5: 栀子树、茉莉树和紫珠树听了以后，都跑到它的周围来了，他们都很喜欢檀香树身上的味道。茉莉树最高兴，他对檀香树说：
6: 你身上可真香，和你在一起实在是太好了。
5: 檀香树听了，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它继续放出阵阵的香味儿，周围的小伙伴全部都陶醉在它的香味中，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可是慢慢的，茉莉树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它发现檀香树开始从根部伸出许多小小的圆形吸盘，这些吸盘偷偷地吸附在周围朋友们的根上，并且还把朋友们根上的养分都吸走了。

0: 这时候，小伙伴们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茉莉树非常生气，他对檀香树嚷道：
1: 好你个檀香树，原来你是个懒鬼，自己没有吸收和制造养料的能力，要靠我们来养活，你简直是个寄生虫。
0: 檀香树还是不说话，仍然靠着朋友们提供的养分，越长越健壮，越长越高大，散发出更浓郁的檀香味。人们都称赞他说：
2: 多好的檀香树呀，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
0: 檀香树听了非常得意，他周围的朋友们却更生气了。所有的朋友们都想离开他，但是已经晚了。檀香树的吸盘紧紧地吸住了他们的树根，他们谁都走不了了。小伙伴们感到委屈极了。只知道欣赏檀香树香味的人们哪里知道，这个表面高大健壮又能释放出香味的檀香树，其实是个坏家伙，专门吸收别人的营养来让自己成长。茉莉树、栀子树他们都后悔极了，当初不该被檀香树的香味吸引，但是谁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他们渐渐地全部都枯萎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8: 阿卡！
7: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0: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8: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7: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8: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7: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8: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7: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8: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你想回家吗？
9: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8: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7: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问尼尔斯：
0: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8: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0: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

0: 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2: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0: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1: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2: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1: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2: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3: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2: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公文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3: 是啊，她一直抱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1: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4: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5: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它了，不如拿它去换钱。
1: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真的把莫顿卖掉，他冲出去大喊，
2: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1: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4: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5: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1: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2: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可是雁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2: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1: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地抚摸着他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2: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1: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眼，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2: 对了，我可以办一个动物园。
1: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2: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3: 想啊，当然想啊。
2: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3: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1: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2: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2: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1: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2: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1: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2: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3: 好的。
1: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2: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1: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2: 这儿还有猪吗？
3: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1: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2: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1: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3: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2: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3: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2: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1: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3: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2: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0: 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1: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2: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1: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2: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0: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2: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0: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2: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1: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2: 他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他。他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1: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2: 来转个圈吧。
1: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1: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1: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1: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1: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2: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

0: 糖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2: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1: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3: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1: 肖勇有些害怕了，
4: 我没有钱。
3: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5: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1: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4: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1: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3: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1: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4: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1: 张健更得意地说，
3: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1: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爱睡懒觉的蛤蟆收到他的好朋友青蛙的一份生日礼物，礼物装在一只漂亮的大纸袋里。蛤蟆接过纸袋，他想扯开瞧瞧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礼物。青蛙说，
7: 你现在不要打开，等他唱歌的时候再把。
6: 到了青蛙家，青蛙正在院子里面锻炼身体。
7: 早上好，蛤蟆，我可是第一次看见你起得这么早，呱呱。
6: 青蛙高兴地说，你早，你的礼物是一只会唱歌的小怪物，它一大清早就把我叫醒了。
7: 早起好啊，有句古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6: 是的，我已经尝到甜头了，我一路过来抓了很多小虫子吃，瞧，我的肚子里已经装了不少虫子了。
7: 你真了不起，快和我一起来锻炼身体吧。
6: 蛤蟆说，我现在的精神好极了，我得快点回去收拾屋子，我的屋子有两个星期没有打扫了，因为我老睡懒觉，现在我有时间打扫了，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7: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喜欢。
6: 青蛙说，我太喜欢了，我打扫完院子还要在门前栽两棵树，这事儿我想了半年了，可是一直因为睡懒觉没干成，今天我有时间干了，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7: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喜欢。
6: 青蛙说，我太喜欢了。蛤蟆一边走一边回头说，我种完树还要在门前挖一个沙坑，我要每天练跳远，这我想了好久了，因为睡懒觉一直没干成，我要谢谢你的会唱歌的小怪物。
7: 不，那只是一只小闹钟，但愿你每天都能这么早起。
6: 蛤蟆一路上还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巨大的汤圆。小兔子、小狗、小老鼠和小象一起到空地玩的时候，发现空地中间突然多了一个东西，一个又大又白又圆的怪东西。仰头看过去，顶上好像还有一个出口呢。小狗站在了小象的头上，小兔子站在了小狗的头上，小老鼠又站在了小兔子的头上。就这样，小老鼠刚好能看到那个圆东西头顶上的出口。小老鼠使劲儿吸了吸鼻子说：
6: 报告，我觉得这是一颗巨大的汤圆，它的表面被风吹干了，里面的蜜汁多得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哎，等一等，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游泳池。哦天哪，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们有一个蜜汁游泳池。
5: 大家都同意小老鼠的想法，于是小兔子欢欢喜喜地跑回家，拿来了游泳圈。小狗欢欢喜喜地跑回家，拿来了游泳圈。小老鼠欢欢喜喜地跑回家，也拿来了游泳圈。他们都要在蜜汁游泳池里游个够。只有小象没有拿游泳圈，因为巨大的汤圆对一头象来说，也实在是有点小，根本游不开。小象搬来一张大椅子，坐在巨大的汤圆旁边，说：
7: 我就当你们的救生员吧，有啥事儿喊我哦。
5: 小兔子、小狗、小老鼠陆续扑通扑通跳了下去，在汤圆游泳池里一边游泳一边喝蜜汁，真是好玩极了。小兔子喝够了，玩累了，喊一声：
8: 小象，拉我出去吧。
5: 小象伸出长鼻子把它拉了上来。小狗喝饱了也喊了一声：
9: 小象，拉我出去吧。
5: 小象伸出长鼻子把它拉了上去。可是小老鼠哪儿去了？
6: 我在这儿呢，小象，快跳下椅子准备好，现在我要给游泳池放水了。
5: 聪明的小老鼠说着，一个猛子扎下去，在汤圆的底部咬了一个洞。那些没喝完的蜜汁从洞里咕嘟咕嘟地流出来了。我们的救生员小象忙活半天之后，也喝到了汤圆里的蜜汁了。
7: 啊，真的很甜呢。
5: 小象尝到了分享的快乐。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

0: 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勇气可嘉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木偶戏团的老板把匹诺曹抓了起来，要把匹诺曹当成柴火烧掉。这个戏团的老板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他那把黑油油的大胡子格外醒目，像围裙似的盖住他的整个胸膛和两条腿。可是从骨子里讲，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一看到可怜的匹诺曹拼命挣扎高声尖叫，马上就心软了，觉得匹诺曹很可怜。他忍了好大一会儿，可实在忍不住，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9: 阿切！
8: 花衣小丑本来伤心的像垂柳那样弯着身子，可一听到喷嚏声，顿时喜笑颜开。他向匹诺曹俯下身子，低声说：“
10: 嘿，兄弟，好消息！老板一打喷嚏，就说明他心软了，开始可怜你了，你已经有救了。”
8: 这就是戏团老板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心软了，就会打喷嚏。打了几个喷嚏，戏团老板向匹诺曹吼道：“
9: 别哭了，你哭闹个不停，搅得我的肚子疼痛难忍。阿切，
10: 对不起，希望您健康幸福。”“
9: 谢谢。你有爸爸妈妈吗？”“
10: 我有爸爸。”“
9: 哦，要是我把你扔到炽热的炭火里去，天晓得你的爸爸该多伤心呢、可怜的老人，我真同情他。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着想，你看，我再也没有木柴烤羊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我太有用处了。可现在你让我很感动，我不烧你了，但是我得在戏团里再找一个木偶，用它来烤羊肉。喂，士兵！”
8: 听到吩咐，马上来了两个木头卫兵，他俩个子高高的，干瘦干瘦的，头戴卫兵帽，手握军刀。老板气喘吁吁地对他俩说：“
9: 把那个花衣小丑捆得紧紧的送到我这里来，放到火里烧掉，把我的羊肉烤得喷香喷香的。”
8: 听到老板的话，花衣小丑吓得两腿瘫软，一下子跌在地上。匹诺曹看到这凄惨的场面，一下子跪倒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0: 水浸湿了老板的长胡子。匹诺曹苦苦哀求说：
1: 尊敬的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2: 这里没有先生。
1: 骑士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2: 这里没有骑士。
1: 尊敬的阁下，请您可怜可怜他吧。
0: 老板一听到匹诺曹叫他阁下，宽大的嘴巴马上变得又小又圆，他本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2: 好吧，你求我干什么？
1: 我求你对可怜的花衣小手开开恩。
2: 不行，要是我饶你一命，就必须把它放在火上烧，因为我要烤好这只羊。
0: 听到这里，匹诺曹猛地站了起来，扔掉帽子，自豪地喊道：
1: 卫兵先生，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吧，让可怜的花衣小丑为我牺牲是不公平的。
0: 这些话说的声音很大，慷慨激昂，所有在场的木偶都哭了起来，两个卫兵也哭得像两只吃奶的羊羔。老板刚开始还无动于衷，冷得像冰块一样，可慢慢的也心软了，又打起了喷嚏。
2: 阿切，
0: 打完四五个喷嚏后，他热情地张开双臂对匹诺曹说：
2: 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0: 匹诺曹跑过去，活像一只松鼠，顺着老板的大胡子向上爬，激动地拥抱老板。
1: 这么说您开恩了？
2: 没办法，今晚我只好吃半生不熟的羊肉了，可下一次碰上谁，他就得倒霉。
0: 听说老板开了恩，木偶们都争先恐后地跑上戏台，像开盛大的晚会那样，打开吊灯，又唱又跳，直到天亮。小朋友，戏团老板放过了匹诺曹和花衣小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0: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9: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1: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

0: 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8: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7: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

0: 他得意地说，
1: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0: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1: 我拿出了一朵云。
0: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他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1: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0: 云朵气坏了，他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1: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0: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1: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0: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1: 就算你淋我100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1: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0: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1: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降我就跟你降到底，我也很降，而且肯定能降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

0: 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10: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9: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11: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10: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11: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9: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11: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10: 可是我太

0: 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1: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2: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1: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0: 哎，那可怎么办呀？
1: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0: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2: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2: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2: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7: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6: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8: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6: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9: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

0: 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1: 爸爸抬头看了卡罗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2: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对我来说只是赠送。
1: 卡伦生气地说：
0: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才不借给他呢。
1: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2: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1: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啄木鸟和红枫树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只啄木鸟，它每天飞来飞去，辛勤地帮助树木啄食着虫子。有一棵红枫树，树干又粗又壮，枫叶火一般的红，是树林里最漂亮的树。微风吹起来的时候，枫叶哗啦哗啦地响，好像唱起了美妙的歌。为此，这棵红枫树骄傲不已。当啄木鸟停留在它身上捉虫子的时候，嘟嘟嘟的声音打断了它的歌声，它非常生气。
7: 啄木鸟，你走开，离我远一点，不要影响我唱歌。
6: 啄木鸟听了红枫树的话，飞走了。没多久，红枫树的叶子不像从前那样红了，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啄木鸟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发现它的身躯也不像从前那样挺拔了。原来，啄木鸟走后，虫子每天啃食着红枫树的树干，红枫树的叶子因为缺乏营养而干枯，色彩也不再绚丽了。红枫树对啄木鸟说：
7: 啄木鸟，我错了，以前不应该对你那种态度，请你原谅我吧。
8: 没关系，我会像以前一样为你服务的。
6: 啄木鸟说着，就飞到红枫树上，帮红枫树捉住了一条条肥胖的虫子。在啄木鸟的帮助下，红枫树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又能像以前一样唱歌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啄木鸟一样，对待别人一定要宽容，要原谅别人的错误，给别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互相宽容，互相体谅，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关系融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七个，本来有八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事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0: 我喜欢呢。
1: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2: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3: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2: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3: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1: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乱吃东西的小猪。小猪和猪妈妈一起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小猪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乱吃东西。有时候刚吃完凉的，马上就吃热的。猪妈妈为了改掉她这个坏习惯，天天对小猪说，
11: 孩子，你不能这样乱吃东西，不然你的肚子会受不了的。
10: 可是小猪才不在意呢，他说，
12: 妈妈，你别唠叨了，我肚子这么大，能吃好多东西呢，我才不会因为吃东西难受呢。
10: 小猪跟妈妈说完就出门了。在路上，小猪看见小白兔拿着冰激凌皱着眉头。小白兔看见小猪来了，就对他说，
12: 小猪，我刚吃了一口冰激凌就觉得肚子疼，难受坏了。
10: 小猪一听，咬着手指头说，
12: 那你这冰淇淋是不是不吃了？要是不吃别浪费，给我行吗？
10: 小白兔就把冰激凌递给了小猪。小猪吃完冰激凌就去找小狗玩。到了小狗家，狗妈妈刚煮了一锅鲜美的蘑菇汤。狗妈妈看见小猪来了，就对小猪说，是小猪来了，我刚做好的汤，快来尝尝好不好喝。小猪兴奋地坐下来，喝了一大碗的蘑菇汤。喝完蘑菇汤的小猪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小狐狸的家，小狐狸叫住小猪说，
13: 小猪，我正在做蓝莓蛋糕，你要不要尝一尝？但是有些酸。
10: 小猪高兴地吃了起来，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小猪回到家后感觉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猪妈妈赶紧拿来消化食物的药，小猪吃过后躺在床上好多了。小猪对妈妈说，
12: 对不起妈妈，我不该不听你的话乱吃东西，不该吃完凉的马上吃热的食物。
10: 从那以后，小猪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

0: 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6: 我不赖皮。
7: 哇，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6: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1: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0: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1: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0: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1: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0: 巧虎，拉过钩钩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1: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乔胡，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丁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嗯，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嗯，
3: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4: 微微真乖呀。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5: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4: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6: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4: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7: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4: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6: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4: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5: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老五立刻插嘴道：
6: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4: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7: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4: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2: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4: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5: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

0: 后发现他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1: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1: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3: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1: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4: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1: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4: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1: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4: 告诉我你的名字。
3: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1: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4: 这几个人又是谁？
1: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3: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1: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4: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3: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1: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4: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1: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

0: 红桃往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1: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1: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1: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2: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1: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3: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1: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1: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1: 你会打锤球吗？
3: 我会。
1: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

0: 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1: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0: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2: 兄弟保重。
0: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2: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0: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7: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6: 有一天，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7: 原来这里的

0: 鸟唱歌这么难听呀？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1: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0: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1: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0: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1: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2: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1: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非常的不服气，
0: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1: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2: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1: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0: 没错，她确实比我唱得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2: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1: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拜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兔妈妈催促小白兔到各位朋友家拜年。
10: 小白兔，快起床，你该去朋友家拜年了。
9: 可小白兔怕冷，缩着身子不愿起来。兔妈妈生气了，沉着脸说：
10: 小白兔，你怎么这么娇气？
9: 小白兔看妈妈生气了，只好伸了个大懒腰起床了。小白兔刚出家门，门口突然吹来一阵大风，把它吹了个跟头。好冷呀，小白兔哪儿也不想去，于是它偷偷地跑到山岗上被风的地方躲了起来。小白兔在山岗上待了好长时间，又饿又冷，算算时间差不多就回家了。兔妈妈正在家忙活着做饭呢，小白兔见了又跳又嚷：
8: 妈妈妈妈，我饿了，我饿了。
9: 兔妈妈说：
10: 小白兔，你先说说都到谁家拜年了，然后再吃。
9: 小白兔转了转红眼珠说：
8: 我去熊哥哥家了，熊哥哥在树洞口迎接我。我还去黄鼠狼弟弟家了，黄鼠狼弟弟跳着舞欢迎我。我还去了青蛙阿姨家，青蛙阿姨嘴角鼓着两个大泡泡，给我唱了一支非常动听的歌。我还去大雁婶婶家、夜莺姐姐家了，是花蛇妹妹带的路。
9: 小白兔说了一大串，兔妈妈听得哈哈大笑起来。小白兔很奇怪，眨眨眼睛问：
8: 妈妈，你笑什么呀？
10: 小白兔，看来你并没有去拜年。
9: 小白兔心里突突直跳，心想：
8: 妈妈是怎么知道的？我要问问看。妈妈，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拜年？是看见我藏起来了吗？
9: 兔妈妈笑着说：
10: 我没有看见，可是你说的那些朋友，现在你都见不到的。
9: 这下小白兔可弄不明白了，
8: 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我说的好朋友呢？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了什么，可它坏了。
1: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1: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2: 小白兔心想，
1: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它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2: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1: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2: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1: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2: 小花狗摇摇头说：
3: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2: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1: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2: 小公鸡叹了口气说：
4: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2: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5: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2: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它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2: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1: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3: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1: 太阳光说，
4: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1: 雪球花心里想，
3: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1: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3: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1: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他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5: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3: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5: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1: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6: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1: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他心里想，

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它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1: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0: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臼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它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它说，
1: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0: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2: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0: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1: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0: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2: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0: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3: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4: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0: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1: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1: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0: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3: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0: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1: 看，就在那儿。
0: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

0: 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0: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8: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7: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5: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9: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7: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不知道。
7: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8: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7: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8: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9: 有鱼上钩了。
8: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7: 笑笑真棒啊。
8: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9: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5: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8: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7: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 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8: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1: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7: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8: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7: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胡姓篇。胡姓源自归姓，始祖是舜帝的33世后裔归满。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寻找前代帝王的后裔，就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归满。周武王把自己的长女大姬嫁给了归满，并把归满奉到了现在的河南柘城，建立了陈国。后来陈国迁都到了河南淮阳，归满死后谥号胡公，因此又被称为胡公满、陈胡公。陈国公族后裔有人就以先祖谥号为姓氏，改姓胡，流传至今。胡姓一族当中啊，出现过很多有名的人，其中一个人叫胡适。胡适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胡适的故事。胡适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时期，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赞赏，引起了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一次，胡适正讲课的时候，一位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
3: 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
2: 胡适微笑着回答说：
4: 没有。
2: 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
3: 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2: 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轻声地解释说：
4: 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回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2: 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15分钟过去了，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胡适看完后说：
4: 这份写的确实不错，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那就是干不了，谢谢。
2: 胡适又解释说：
4: 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

0: 前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1: 学生们听了都连连点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

0: 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6: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5: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6: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5: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7: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5: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8: 僧人们回来了。
5: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8: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5: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7: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5: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朝廷的太史令，负责整理编录历史文献。司马迁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之下读过很多书，长大之后又游览了很多名山大川，增长了很多见识。父亲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没想到他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就病倒了。临死之前，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
9: 儿呀，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完成我写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帮我要实现呀。
10: 父亲，我答应你，你放心吧。
1: 父亲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了太史令，他时刻不忘父亲的遗言，开始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的繁琐和复杂，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目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历史资料。遇到缺失和资料不全的情况，司马迁就背上行囊到民间去搜集和考证。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真可谓费尽心血。历史资料搜集完整之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但是没过几年，司马迁却遭到了飞来横祸。当时朝廷有个将军叫李陵，李陵和匈奴人打仗，不幸打了败仗，被匈奴人抓了当了俘虏。汉武帝就问司马迁：
11: 我听说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还帮匈奴人练兵，司马迁你怎么看？

0: 那这件事啊，
1: 李陵向来对皇上您很恭敬，对将士很爱护，是个忠君爱国的好将士，怎么可能说投降就投降？李陵虽然被俘了，但他可能心里还想着哪日能够回归朝廷，再为国尽忠。
2: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把司马迁打入了铁牢，后来司马迁遭到了残酷的刑罚。虽然如此，司马迁并没有放弃，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写完了《史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尾巴不见了。当青蛙跳跳还是一条小蝌蚪的时候，它有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可是现在它的尾巴消失了。跳跳感到很纳闷，为什么长大后我的尾巴会消失呢？他决定去问问岸上的朋友，看看他们的尾巴有没有消失。跳跳见到了一只小老虎，就问他：
7: 小老虎，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6: 小老虎点点头。
7: 可我长大后尾巴就不见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呢？
8: 我的尾巴是武器呀，捕食的时候用尾巴一扫就能把猎物打倒，怎么能没有尾巴呢？
6: 小老虎说完甩了甩尾巴就追猎物去了。跳跳又遇见了一头小牛，就问小牛：
7: 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6: 小牛点点头。
7: 我长大后就没有尾巴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啊？
9: 我的尾巴是扇子呀，它可以帮我赶走苍蝇、蚊子和灰尘，怎么能少了尾巴呢？
6: 说完，小牛摆了摆尾巴就跑开了。后来，跳跳又看到了一条没有尾巴的壁虎，就问：
7: 你的尾巴怎么不见了呢？
10: 都怪那可恶的响尾蛇，刚才我不小心被响尾蛇追上，它咬住了我的尾巴，为了逃命我只好断去自己的尾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我还会长出新尾巴的。
6: 听了这几位朋友的介绍，跳跳明白了，大家的尾巴都还在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用途，现在自己长大了可以上岸活动，所以就不需要尾巴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会慢慢形成各自的形态特征。蝌蚪需要靠尾巴来游泳，而变成青蛙后，它们可以上岸活动，尾巴就变成了累赘，于是就退化了。没有了尾巴的青蛙，活动起来也就变得更自如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啊，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

0: 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0: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2: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0: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2: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3: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2: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蚂蚁和鸽子》。在一个非常非常闷热的夏日，一只蚂蚁从洞中出来找东西吃。它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知了在枝头不停地鸣叫。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小蚂蚁口干舌燥，想先去找点水喝。于是它来到一条小河边，它小心翼翼地站在河边，刚把身子探出去，没想到正好有一阵

0: 只鸽子正蹲在树枝上乘凉，它看到了在水中不断打转的小蚂蚁，它心想，
1: 这只小蚂蚁真可怜，我去帮帮它吧。
0: 鸽子衔着一片树叶丢在小蚂蚁身边，让它爬了上去。随后鸽子又衔起叶子，把它轻轻地放到了岸上。小蚂蚁终于得救了。
1: 谢谢你，多亏了你的救助，不然我就没命了。
0: 小蚂蚁始终记着鸽子的救命之恩，总想找机会报答鸽子。可是一只蚂蚁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能帮上什么忙呢？一天，树林里来了一个捕鸟人，他拿着弹弓到处打鸟，很多很多无辜的小鸟被他打中，失去了生命。当他再次拿起弹弓，瞄准了那只鸽子的时候，小蚂蚁看见了，他焦急地想要提醒鸽子，让它赶快飞走。可是他的叫喊声谁也听不见，于是小蚂蚁立即发动身边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起爬到了捕鸟人的脚上，用力地撕咬。捕鸟人又疼又痒，他大声喊起来，
2: 我的脚上怎么爬了这么多蚂蚁？哎呦，好痒好痒啊！
0: 他不得不放下弹弓，驱赶脚上的蚂蚁。鸽子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趁机飞走了。捕鸟人走了以后，鸽子飞回来，向小蚂蚁表示感谢。
1: 谢谢你，小蚂蚁，刚刚是你救了我。
0: 小蚂蚁诚恳地说，
1: 我不小心掉进河里的时候，是你救了我的命，我们这算是互相帮助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一鸣惊人。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王，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但是他在即位以后却沉迷于酒色，每天只知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齐国的大臣们都很担心，但又都畏惧齐威王，没有人敢出来劝说。淳于髡对众大臣说，
7: 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们的大王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当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我已经有一个好主意了，过几天我见到大王的时候，一定会劝劝他的。
6: 后来有一天，淳于髡求见齐威王，说道，
7: 大王，微臣我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一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鸣叫，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6: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心想，
8: 这个淳于髡是在讽刺我呀，说我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主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过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我也该振作起来了。
6: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齐威王对淳于髡说，
8: 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6: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开始整顿国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成语一鸣惊人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那些平时没有特殊表现的人，一下子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9: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1: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9: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1: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9: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1: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他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9: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0: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1: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0: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1: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0: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2: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1: 太棒了，
0: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7: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7: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7: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7: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

0: 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1: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0: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1: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0: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1: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安全故事，名字叫卓卓中毒了。森林小学里开始上课了，老鹰阿硕老师正在小黑板前专心地讲课。咔嚓咔嚓，教室里突然传出来一阵小木棍断掉的声音。阿硕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啄木鸟卓卓正趴在桌子上咬铅笔。阿硕老师急忙对卓卓说：
0: 卓卓，快停下来，咬铅笔会中毒的。
5: 卓卓听了只好不情愿地停了下来，他想，
6: 咬铅笔多好玩啊，怎么可能中毒呢，我就要咬。
5: 于是卓卓每天都偷偷地咬铅笔，还咬烂了好几只。一天卓卓没有来上课，阿硕老师说他生病了，小黄鹂和小杜鹃都很担心他。于是放学之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卓卓家。小黄鹂关心地问：
7: 卓卓，你怎么生病了？
5: 卓卓难过地说：
6: 医生说我是铅中毒。
7: 啊？
5: 小黄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卓卓低着头小声说：
6: 医生说铅笔上的油漆有毒，因为我总是咬铅笔，所以生病了。
5: 这时卓卓妈妈刚好来给卓卓喂药，她对小黄鹂和小杜鹃说：
8: 谢谢你们来看卓卓，他是因为咬了太多的铅笔才会生病的。
5: 小黄鹂听了连忙说：
7: 我以后再也不咬铅笔了。
5: 小杜鹃拉着卓卓的手说：
9: 我也不咬了，卓卓你也不能再咬了。
5: 卓卓点点头说：
6: 嗯，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
5: 从此阿硕老师的算术课上再也听不到咬铅笔的声音了。小朋友，树博士要提醒大家，在使用铅笔的过程中，为了安全，一定不能咬铅笔，并且用完铅笔要洗手，这样铅和细菌就不会被吃到肚子里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

0: 爸安慰汤姆说，
1: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汤姆不开心地想，
2: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0: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2: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3: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2: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0: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4: 再见。
0: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2: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0: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1: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0: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1: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5: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0: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5: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0: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雨水。
11: 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

0: 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1: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0: 爷爷笑呵呵地说：
2: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1: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0: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2: 傻孩子，现在是24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0: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24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1: 爷爷，你说到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呢？
2: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1: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2: 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猜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0: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可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

0: 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1: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0: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2: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0: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会说些什么。午夜时分，两个小人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儿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3: 咱们穿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0: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两个小人儿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8: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7: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9: 这只狗真能吃啊。
7: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9: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10: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

0: 园里了。
1: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0: 我叫欧宝。
1: 我叫格罗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0: 它是温迪克。
2: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它满嘴花生酱，这让它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1: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2: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1: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2: 欧宝坐在格罗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罗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1: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0: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1: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0: 好极了。
2: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0: 这是什么树？
1: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0: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0: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1: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2: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魔法石头的故事。Susie 明天就要去新学校上学了，可是 Susie 一直闷闷不乐的。对 Susie 来说，换了一所新的学校，要面对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 Susie 太害羞了。正当 Susie 想哭的时候，哥哥 Simon 走了进来。
8: Susie，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7: 说着 Simon 递给了 Susie 一块心形的石头。
8: 这块石头有魔力，当你紧张的时候，摸一摸这块石头，你就不会紧张了。
7: Susie 盯着这块石头，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遍，和普通的石头没有差别呀。可是，当他紧紧地握着石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点都不紧张了。看来这块石头是真的有魔力。第二天早上，Susie 一到新的学校门口，就觉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Susie 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魔法石，觉得安心了很多。这个时候，一位老师出现在 Susie 面前。
9: 你好啊 ，Susie， 想不想参观一下你的新学校啊？
7: 他微笑着带着 Susie 走进了校园。当 Susie 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教室里又是陌生的脸庞。Susie 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Susie 又一次握紧了魔法石。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非常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
10: 你好，我是克莱尔，你愿意坐在我的旁边吗？
11: 好的，我愿意。
7: Susie 微笑着看了看克莱尔，然后坐在了她的旁边。到了午餐的时间， Susie 又感到紧张了，她摸了好几次的魔法石。克莱尔看了一眼 Susie，
10: 你介意和我一起午餐吗？
7: Susie 高兴地答应了。克莱尔还把 Susie 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 Susie 慢慢地熟悉了这个班级的同学们。放学以后， Susie 迅速地跑到了学校门口，找到妈妈，兴奋地对妈妈喊道：
11: 妈妈妈妈，我在新学校过得开心极了，还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对我也很好。
7: 妈妈听了，在 Susie 的脸上重重地亲吻了一下。回到家以后，妈妈去准备晚饭了， Susie 迫不及待地跑到桌子旁，对哥哥说：
11: 哥哥，多谢你给我的这块石头了，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8: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这块石头没有魔力，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你自己做到的，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11: 就算这块石头不是一块魔法石，我也一点都不在意，我今天非常高兴，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是一块特别的魔法石。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

0: 心，再见了。小河马说，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重要的事啊？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儿一块儿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再见，小兔子，你真好。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5: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4: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5: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4: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5: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4: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6: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5: 这样，那好吧。
4: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5: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4: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7: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4: 麦克困惑地问道，
5: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4: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7: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4: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5: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

0: 丈夫到底在哪里呀、啊？
1: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2: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1: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0: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9: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1: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10: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1: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1: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1: 那妇女回答道：
10: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1: 稻草人回答道：
11: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10: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1: 稻草人吃惊地说：
11: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10: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它，除非它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1: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

0: 草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 都是一样的，他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0: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2: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3: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2: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0: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2: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3: 我怎样赢得它呢？
2: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0: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得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4: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5: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5: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4: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0: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宝，昨天爷爷告诉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景色真的那么美丽吗？
9: 那是当然了，自古以来啊，杭州都是诗人口中传颂的魅力城市了，而且在山清水秀的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西湖，尤其是初夏时节，西湖的湖面上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这番景色更是醉人呢。
0: 听了古宝的描述，彤彤对杭州更是向往了，他扑扇着明亮的眼睛，一脸期待地对古宝说道，
8: 古宝古宝，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杭州看看啊？你们都把杭州西湖说得那么漂亮，我可真想亲眼看一看啊。
9: 你要想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我带你去南宋时期看看吧，毕竟那个时候杭州被称为临安府，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呢。
0: 彤彤激动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古宝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0: 这让彤彤开心极了。只见古宝略施法术，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光，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西湖。哇，西湖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初夏的早晨，到处雾茫茫的，西湖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纱裙，如仙境一般。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仙境中的仙女，碧绿的荷叶几乎铺满了湖面，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好像与天空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毕竟是初夏的早晨，没有盛夏的燥热，也少了初春的微凉。彤彤站在湖边，感受着清风吹拂，好不惬意呢。这时彤彤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寺庙，看起来庄严肃穆，却又透露着南方独有的温润感。彤彤对这座寺庙又产生了兴趣，急忙地问古宝：
1: 古宝古宝，你看我们身后这座寺庙，红色的门，黄色的墙，多好看啊！古宝，这座寺庙有名字吗？
2: 这座寺庙何止有名字，还非常有名呢。这是净慈寺，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呢。而且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南宋时期，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这里参佛礼拜，与寺里的僧人进行文化交流呢。哎，对了，算起来这个时间大诗人杨万里就在寺里呢。
0: 古宝话音刚落，寺庙里就走出了两个人。二人虽然都身穿官服，但是其中一人步伐沉稳，面容沉重，而另一人则步伐轻快，面有喜色。这两人走到西湖边上，望着湖面上的荷叶莲花，看了好久好久。突然，面容沉重的人开口说道：
3: 子方，此次调任福州任职知府，你确定要去？
4: 去，为何不去？我现在官职轻微，朝廷愿意让我升迁，命我出任知府职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杨大人，我有什么不接受的道理呢？
0: 听了林子方的回答，杨万里的面色越发严肃了。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对林子方说道：
3: 子方，你可愿听我一言？
4: 请杨大人指教。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子方啊，你看这西湖的六月美丽异常，秀丽的风光和其他时节迥然不同。这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渺无尽，而这荷花与早晨的红日相映，色彩才变得如此鲜艳娇红啊。子方，你这次看起来是得到了升迁，但我认为你离开京城远去福州任职，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4: 这烦请杨大人明示。
3: 这调离京城也就是远离了皇上，远离了朝廷。你看这西湖中的莲叶与天相接，才能呈现出无穷碧的姿态，而荷花与太阳辉映，才会产生别样红的光彩呀。皇上就像是这天空和太阳，而你就像是这莲叶荷花。离开了京城，你在福州做得再好，也很难被皇上知晓了呀。
0: 杨万里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入心。林子方眉头微皱，痴痴地看着湖面，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
4: 杨大人，子方去意已决，您不必再劝了。
3: 罢了罢了，既然去意已决，万里也不便多做挽留。
4: 子方啊，你马上就要出发了，在此我祝你前途似锦。就像我刚才诗句里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不仅是我对你的劝说，也是我对你前途的期望和祝福啊。
5: 嗯，前途如莲叶般无穷尽，日子如荷花般红火，一语双关，子方受教了。杨大人，那我就承您吉言了。哈哈哈，时辰已过，子方就此别过，杨大人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1: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6: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人日节。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游弋寿悲船。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帆送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正月初七的早上可真冷呀，虽然外面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大地，可是明明丝毫不愿意离开温暖的被窝。突然，明明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传来，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循着香味儿来到了厨房。原来呀，是妈妈正在下面条熬汤羹呢。看到明明起床了，妈妈温柔地说：“
9: 明明，快去洗漱一下，吃饭了。今天我们要去爬山呢。”
0: 一听说要去爬山，明明兴奋极了，开心地说：“
1: 太棒了，我们今天要去爬山了。不过妈妈，今天的早饭怎么做得这么丰盛啊？”“
9: 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啊。”
1: 哦，
0: 明明惊讶地看着妈妈问道：“
1: 过生日？可是是谁过生日啊？”
0: 妈妈看了看明明，卖关子似的回答道：“
9: 这个你要问爸爸了，他现在正在书房看书呢。”
0: 明明跑到了书房，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1: 爸爸爸爸，妈妈说今天有人要过生日，是谁啊？”
0: 爸爸放下了书本，温柔地说：“
10: 哈哈，今天呢，今天是你，是我，也是妈妈的生日啊。”
0: 这下明明彻底糊涂了，他嘟着嘴，挠着头，一点儿也没明白爸爸的意思。于是爸爸微笑着继续说：“
10: 明明，今天是正月初七，也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人日节，是为了纪念人类诞生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日呢。”
0: 明明惊讶地张开了嘴，急忙问道：“
1: 为什么说今天是人类诞生的日子啊？”“
10: 这就要说到女娲造人的传说了。传说中呢，伟大的女娲娘娘创造世界时，先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六种动物之后，在第七天呢，才造出了人。所以呢，古人们就把正月初七当作是人的生日，设立了 人日。

0: 日节。
1: 明明一边想着爸爸讲的故事，一边和爸爸坐在餐桌前吃起了饭。他尝了一口汤羹，发现这汤羹好喝极了，而且是他第一次喝。于是明明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真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到呢。
1: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解释说，
3: 乖孩子，这个叫七宝羹，是用七种材料熬制的，在人日节喝七宝羹是一种习俗，寓意着在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家庭圆满哦。
2: 原来是这样啊，妈妈，那你下的面条也有意义吗？肯定也是人日节的习俗吧。
1: 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温柔地解释道，
3: 你猜对了，明明，在正月初七人日节这天吃面条，是为了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双腿，希望一家人健康长寿。另外啊，这种面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拉魂面，因为过年的时候人们走东串西，总想着玩，心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啊，古人决定在人日节这天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安心准备新一年的工作和劳动。
1: 这时爸爸插话进来说，
0: 可不只是食物具有意义哦，明明，我们今天去登山也是庆祝人日节的一种习俗，但是跟重阳节登山躲避灾祸不同，人日节登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有更高的进展和突破哦。
1: 听了爸爸和妈妈的话，明明对一会儿的登山活动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了。吃完饭后，他急忙穿好衣服，对着爸爸妈妈大声地说道，
2: 快点儿，爸爸妈妈，我们今天一定要率先登上山顶，这样我们新一年的生活肯定会顺利又开心的。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2: 突然有人大喊道：
5: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2: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2: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2: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2: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2: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3: 当然可以。
1: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2: 真好吃。
1: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4: 我可以尝一口吗？
3: 当然可以。
1: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4: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1: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3: 我也很开心。
1: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0: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1: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0: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1: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0: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1: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0: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1: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0: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2: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能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0: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吴刚伐树》。很久以前，咸宁发生了一场瘟疫，很多人染上了瘟疫，非常痛苦。大夫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减轻瘟疫的影响。在当地有一座桂棒山，山下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吴刚。他的母亲也染上了瘟疫，已经卧床不起。吴刚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回来熬药给母亲治病。这一天，观音路过这里，看见了吴刚在山崖上采药，他被吴刚的勇敢和孝顺感动了。观音告诉吴刚，天上的月宫里有一棵桂花树，用树上的花瓣泡水喝，就能治好这种瘟疫。每年的8月15，桂棒山上都有天梯直达月宫。这天晚上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是8月15了。吴刚心想，
11: 从山下爬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可是过了8月15就错过了花期，又要等上1年，到时候母亲的病就没有希望了，我必须马上出发。
10: 打定了主意，吴刚立刻开始登山。他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在8月15的晚上登上了桂棒山的山顶，赶上了通向月宫的天梯。到了月宫，吴刚顺着香气来到了桂花树下，他拼命摘花，想多摘一些回去救母亲救乡亲。可他带不走那么多花瓣，于是他使劲摇动桂花树，桂花纷纷飘落，掉进了桂棒山下的河里。顿时河面清香扑鼻，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人们喝了河里的水，疫病全都好了。这天晚上，天宫的神仙们正在举行聚会，桂花的香气冲到了天上，惊动了神仙。

0: 仙们。玉帝派天兵去调查，天兵到月宫一看，发现桂花树的花朵全都落到了人间去了，就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非常愤怒，派天兵把吴刚给抓了回来。玉帝大声地斥责吴刚：
1: 你好大的胆子，月宫的桂花你也敢摘？
0: 吴刚勇敢地看着玉帝，他说：
2: 桂花可以治好乡亲们的疾病，我摘桂花是为了救人。
0: 吴刚把来到月宫摘桂花的经历告诉了玉帝，玉帝听完很感动，可吴刚犯了天规，必须惩罚他。玉帝对吴刚说：
1: 你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吴刚要求把桂花树带到人间去，于是玉帝想了一个办法，既可以惩罚吴刚，又可以答应吴刚的要求。他说：
1: 只要你把桂花树砍倒，你就拿去吧。
0: 于是吴刚拿来大斧子拼命砍树，可是他砍过的地方马上恢复了原样，他砍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树砍倒。每年中秋之夜，他都会丢下一只桂花到桂傍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一年又一年，桂傍山上长满了桂花树，乡亲们就用桂花树泡茶喝，于是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瘟疫。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1, 2, 3, 4, 5, 6, 7, 8, 9, 10.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苦瓜的故事。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狗狗学校的小狗们都生病了，有的小狗的嘴角起了小泡，有的小狗眼睛有很多眼屎。学校的厨师知道后心想，
5: 小狗们都生病了，我得去请苦瓜来帮帮忙才行。
4: 于是厨师找到苦瓜，对他说，
5: 苦瓜小姐，请你帮帮学校的小狗们吧。
4: 苦瓜说，
6: 我最近也很烦恼，恐怕没有时间帮你啊。
5: 你怎么了？跟我说说，也许我能帮到你。
6: 哎，因为我身上长了一身的小秃点，味道又特别的苦，大家都不喜欢我，我心情很差。
5: 你苦苦的味道是很有价值的，夏天吃苦瓜别提有多好了，小狗们都很期待你去学校。
6: 真的吗？那你赶紧带我去学校吧。
4: 于是苦瓜被厨师带到了学校的餐桌上，可是小狗们尝了一口都把苦瓜吐了出来，苦瓜伤心极了。
6: 大家都不喜欢我。
4: 厨师想了想，对苦瓜说，
5: 别伤心，我有个让大家都喜欢你的好办法。
4: 第二天，厨师又做了一桌子的苦瓜，小狗们坐在餐桌旁一脸的不高兴。厨师说，
5: 苦瓜很有营养，而且今天我做了加工，大家快尝一下吧。
4: 小狗们听了很不情愿地吃了一口，惊讶地发现今天的苦瓜竟然一点儿也不苦，还带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小狗高兴地说，
7: 哇，今天的苦瓜真是太好吃了。
4: 听到后，苦瓜开心地跳了起来，他好奇地问厨师，
6: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不觉得苦呢？
5: 苦瓜用开水烫过以后就不会那么苦了，我做饭的时候又加了甜的食物，这样味道自然就很棒了。
4: 苦瓜特别开心地叫道，
6: 这下我就不用再烦恼了，我也是有价值的蔬菜喽。
4: 而小狗们吃完苦瓜，他们的病也全都好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

0: 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1: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0: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2: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0: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3: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2: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红。

0: 火辣辣的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1: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

0: 我吃的最快。
1: 哼，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2: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
3: 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4: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5: 为什么选它呀？
1: 是呀，为什么呢？
4: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6: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7: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蒂娜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11: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10: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12: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13: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11: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它小红狗不就行了？”“
13: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12: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10: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14: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10: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11: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10: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11: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10: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13: 哼，
2: 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10: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11: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10: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13: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14: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13: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10: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11: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10: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12: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12: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10: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11: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10: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12: 这个熊孩子，我可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10: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0: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10: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11: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

0: 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7: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1: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8: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1: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9: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1: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他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他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他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他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

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健忘的山羊爷爷。山羊爷爷老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儿都记不清楚了。一天早晨，他发现门前放着一只装满桃子的篮子。
7: 谁的桃子呀？
6: 小猴子说：“
8: 这是送给您的。”
7: 为什么要送给我呀？
8: 您忘了，您过去帮我种的小树苗现在长大了，结了许多桃子。
6: 山羊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7: 我记性不好，忘记了。”
6: 山羊爷爷走路费劲儿。一天早晨，他发现门前放着一根漂亮的拐杖。
7: 谁的拐杖啊？
6: 小兔子说：“
4: 这是送给您的。”
7: 哦，为什么要送给我呀？
4: 您忘了，我小的时候，您帮我坐过婴儿车呢。
6: 山羊爷爷不好意思地说：“
7: 我记性不好，忘记了。”
6: 又一天早上，山羊爷爷发现门前放着一件漂亮的衣服，他穿在身上正合适。山羊爷爷知道，这一定是他过去帮助了别人，现在他们又来帮助他了。他高兴地想：“
7: 帮助别人真是好啊，我希望自己过去做过很多好事。”
0: 快乐卷

0: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口袋里的太阳花。袋鼠米兰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胡桃、栗子、松仁、樱桃，就像一个美食仓库一样。米兰是一只热情大方的袋鼠，它从不吝啬自己的食物，见了谁都会掏出好吃的东西说：“
4: 请尝尝吧，可好吃了。”
3: 一天，他碰见了小白兔，米兰掏出一把樱桃说：“
4: 小白兔，请尝尝我的樱桃吧，很新鲜呢。”
3: 小白兔说：“
5: 真不好意思，我吃过你好多好多的美味了，我该回报你一点什么呢？”
3: 米兰说：“
4: 看你说的，我要是要回报的话，就不给你吃了。”
3: 小白兔心里想：“
5: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也得给他点什么。”
3: 小白兔东张西望，周围只有一片青草和太阳花。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小白兔趴在地上，刨出了一个好深的洞。
5: 给你。
3: 小白兔抓起一把黄澄澄的、松软松软的泥土，丢进了米兰的口袋。
4: 哎，
3: 米兰本想阻拦，他的口袋可是放食物的呀，怎么能放泥土呢？但他看到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又那么认真，所以不好意思阻拦。小白兔朝他的口袋里放了不少的泥土，高兴地说：“
5: 珍贵的泥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4: 谢谢你。
3: 其实米兰心里是多么不愿意说这一句话呀。泥土好沉，但是米兰却舍不得扔掉，因为那是小白兔送给他的礼物。过了好多天，米兰想：“
4: 我出去采些东西吧，再送给朋友们。”
3: 于是他就出门了。没多久，他就碰见了小棕熊。
6: 哎呀呀！
3: 小棕熊一惊一乍地说：“
6: 你口袋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太阳花呀？”
3: 米兰低头一看，啊，可不是嘛！粉的、红的太阳花，朵朵都在朝他微笑呢。这时，他想起了小白兔送给他的礼物。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米兰很开心地送给小棕熊一朵太阳花，他还要将这些太阳花和更多的小朋友分享呢。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11: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2: 他叫杰佩托。
11: 他挣钱多吗？
12: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11: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5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2: 匹诺曹

0: 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两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两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1: 早上好，匹诺曹。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我跟你爸爸很熟。
2: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2: 他当时正在干嘛？
1: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2: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1: 大富翁？
0: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两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2: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五个顶呱呱的金币。
0: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他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两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1: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2: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1: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3: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0: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4: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0: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2: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3: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0: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1: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把那仅有的五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2: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1: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2: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1: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0: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2: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1: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5: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2: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1: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2: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1: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500个金币，500×5，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2: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1: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0: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1: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0: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2: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啊。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9: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8: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9: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8: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5: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9: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5: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8: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9: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8: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5: 王子说：
9: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5: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8: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9: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5: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 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它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8: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5: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它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它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它，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10: 啊，长毛怪！”
0: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它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11: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0: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12: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0: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11: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0: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11: 你好，我的伙伴。”
0: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11: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0: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何？

0: 火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7: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6: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8: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4: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6: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4: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8: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6: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4: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6: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4: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8: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4: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8: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他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4: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 要养成好习惯。
4: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10: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吞掉。
8: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他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11: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8: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10: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8: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11: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8: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10: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8: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他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5: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自私的小野驴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驴并不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成群结队地觅食嬉戏，每天生活得很开心。有一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的炎热，一群刚刚长大的小野驴跑出去觅食， 他们结伴来到湖

0: 边。这时，一只小野驴脱离了队伍，独自寻找目标去了。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片草原，高兴坏了。他自言自语道：
1: 这草可真肥呀，肯定很美味，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0: 可是他转瞬一想，
1: 要是我把这事儿告诉我的同伴了，他们都来了，青草很快就会被吃光，我不如独自来享用，这些美味的青草可供我吃很长时间呢。
0: 从那以后，小野驴总是找各种理由避开大家，独自跑到这片草地上吃草。有一天，一个猎人来到这片草地，他一眼就看见了独自吃草的小野驴。猎人正想找个帮手帮自己干活，于是他就把小野驴活捉了回去，每天逼着小野驴干活。小野驴白天要下地做农活，晚上还得拉磨。小野驴心里十分后悔，
1: 哼，要是我叫上同伴一起去吃草，我就不会被人捉住了。
0: 每当想到这里，他都会后悔的大声嘶叫，
1: 真后悔呀，真后悔呀。
0: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小野驴，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小朋友们，我们经常说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的人有可能会吃大亏，自私的人时时刻刻都在谋算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虽然他们可以暂时获得小利益，但是最后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很大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他们歪着他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4: 是的，我懂了。
5: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4: 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5: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5: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 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4: 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5: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尔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4: 晚安，夏洛。
5: 晚安，威伯尔。
2: 又静了一会儿。
4: 晚安了，夏洛。
5: 晚安了，威伯尔。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尔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尔的办法。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猫和狐狸》。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一场旱灾，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所有的植物都枯萎了，动物们都没有了食物，只能有气无力地在森林里游荡。有一天，猫在路上遇到了狐狸，它主动向狐狸打招呼。
8: 狐狸先生您好，您的精神怎么这么好，身体也仍然十分强壮，看来这场大饥荒对您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7: 狐狸听完了猫的夸赞，只是轻蔑地抬了抬眼皮，十分傲慢地说，
9: 那当然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不知道你除了能抓老鼠会洗脸以外还有些什么本事，不妨说给我听听，不然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和我谈话的。
7: 猫低下了头，谦虚地回答，
8: 我就只有一种本领，当敌人追来的时候，我可以立即爬到树上去逃命。
7: 狐狸立刻大笑起来，
9: 哈哈哈哈，你就这点可怜的本事还好意思说出来，难道你遇到狗只会跑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我的本事有100多种，能装满10麻袋，随便用上一条就能轻轻松松战胜一条大狼狗。
7: 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猎人带着猎犬走了过来。猫察觉到动静，立刻爬到一棵大树上躲了起来。看到狐狸还在树下，它冲着狐狸大喊，
8: 狐狸先生，快打开你那10个麻袋，随便拿出一个本领打败这条大狼狗。
7: 狐狸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猎犬就已经咬住了它的脖子，狐狸很快就死掉了。猫在树上看到了这一切，叹息着说，
8: 唉，看来本领不再多，但是一定要能派上用场，能救命啊。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2: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5: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6: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3: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3种。咱们能用这3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2: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2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

0: 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2: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0: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1: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1: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1: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为什么叫王小宝呀？
7: 因为这是爸爸妈妈给你起的名字啊。
6: 那我为什么姓王呢？
7: 因为你爸爸姓王啊。
6: 那爸爸为什么姓王呢？
8: 你想要知道答案吗？我们一起来听花儿姐姐讲百家姓的故事吧。
9: 百家姓故事之霍姓篇。霍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以国号为姓氏。相传霍姓出自周文王姬昌第六个儿子霍叔处。霍叔处在自己的封地建立了霍国，后来霍叔处因事受到了牵连，被废为庶民，但霍国

0: 依然存在，并由霍叔处的儿子继任国君。直到春秋时期，霍国国君传至姬求，姬求认为从前周成王对其祖先霍叔处的安置不当，就自称霍公，自行更改伯爵为公爵。从此以后，姬求的后人就以霍国的国号霍作为姓氏。提起霍姓，不得不说西汉时期著名的将领霍去病。霍去病是汉武帝一手扶植的将领，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和宠爱，年纪轻轻就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霍去病也没有辜负众人对他的期望，第一次出征就表现出色，在此后几次攻打匈奴的战争中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几年后，汉武帝召见霍去病，说道：
1: 如今你善于骑射，用兵灵活，注重方略，勇猛果断，让匈奴闻风丧胆，时机已经成熟，我军可深入大漠，与匈奴主力一决雌雄，军饷和赏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愿前去？
0: 霍去病听了连忙说道：
2: 我等候陛下这句话已经多时，我一定不负陛下所托。
0: 汉武帝听了很是欣慰。按照汉武帝的部署，霍去病率领50,000骑兵和几十万的大军急行，连续深入大漠腹地2000多里地，翻越高山，横渡大河，终于找到匈奴的左贤王部落。双方交战，霍去病大获全胜，不仅歼灭了主力部队，还生擒了匈奴大大小小的头领近百人。霍去病一生四次领兵出击匈奴，均大获全胜而归。虽然多次立下战功，但霍去病却把个人的享受搁在了一边，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河西战役胜利后，汉武帝对霍去病说：
1: 霍爱卿，为了奖励你的卓越战功，我特意命人在长安为你建造了一座宅院，你前去看看是否满意。
0: 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气概豪壮地说：
2: 匈奴还没有消灭，我怎么能有自己的家呢？
0: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传颂千古的名言，正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小朋友们，来和花儿姐姐一起了解百家姓故事吧。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

0: 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

0: 把他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1: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0: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2: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1: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0: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3: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2: 咕咚来了，他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4: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3: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4: 咕咚是什么呀？
3: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5: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5: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6: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听到的故事是宋濂诚信求学。在我国的明朝，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宋濂，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可是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给他买书，所以宋濂只好去借别人家的书，每次借书他都会按时归还，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借书给他。有一次，小宋濂从别人那里借了一本好书，越读越喜欢，他决定要把这本书抄下来。眼看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他只好日夜不停地抄书。当时正是冬天，天气非常的冷，宋濂的母亲看他这么辛苦，心疼地说，
16: 孩子，这么晚了，天儿又这么冷，还是等天亮后再抄吧，实在不行就晚两天再还。
1: 那怎么能行呢？到了时间就得还，如果我答应人家的事没有做到，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以后谁还会借书给我呢？
0: 就这样，宋濂一直熬夜抄书，抄了几天，终于赶在还书的前一天抄完了，并按时把书还给了别人。后来宋濂长大以后，和一位远方的老先生约了时间，要去向他请教问题。可是出发的那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宋濂一点儿也不在意恶劣的天气，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他的母亲看到宋濂背起行李时，赶紧拉住他，
16: 孩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宋濂说，
12: 我跟一位老先生约好了日子，要去向他请教问题。
16: 可是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出远门啊？而且你只穿着一件旧棉袄，根本挡不住深山里的严寒，还是等着雪停了再去吧。
12: 娘，如果我今天不出发的话，就没办法在约定的日子到达老先生家了，所以就算风雪再大我都得出发。
0: 西北风猛烈地刮着，大雪不断地下着，不到一会儿积雪就没过了宋濂的膝盖，他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雪地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当宋濂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老先生的家的时候，老先生吃惊地说，
17: 下这么大雪，我以为你今天不回来了。
12: 既然我之前就跟您约好了时间，就必须按时到啊。
0: 老先生听了宋濂的回答，忍不住称赞道，
17: 年轻人呐，你守信好学，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0: 后来宋濂果然成了明朝著名的文学家。
1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我不是孔雀公主》。在森林里的文艺联欢晚会上，孔雀表演了一个舞蹈节目，这是一个独舞，名字叫《孔雀之灵》。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孔雀轻轻地打开了它五颜六色的尾屏，下面的观众大叫，
13: 哇，孔雀开屏太好看了，就像一个美丽的大折扇被打开了一样。
15: 观众们都为孔雀鼓掌，孔雀的这个独舞节目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联欢会演出节目评比的第一名。森林里的绿色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孔雀跳舞的彩色照片，照片下面配了一篇报道记者鹦鹉写的文章，题目是溪水泉边独具风采，孔雀公主晚会开屏。森林电视台为孔雀特意做了一个访谈节目，电视台的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

0: 森林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八哥手持话筒，在演播间里热情地采访着孔雀。
1: 孔雀小姐，可以谈一谈你是怎样刻苦排练这个舞蹈的吗？
0: 八哥刚问完话，还没等孔雀回答，观众席上一位叫鸵鸟的观众立刻站起来插话：
2: 请主持人八哥先生对女士放尊重一些，不要称呼我们喜爱的孔雀为小姐，应该统一叫她孔雀公主。
1: 对对，是孔雀公主，是孔雀公主。孔雀公主，请您谈一谈获奖感受吧。现在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观看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
0: 八哥满脸带笑，把话筒递给了孔雀。孔雀接过话筒，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像观众想象的那样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常识性的错误，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孔雀小姐，也不是孔雀公主，因为在我们孔雀家族里，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的，所以你们可以称我为孔雀先生或者孔雀王子。
0: 哦，原来是这样。鸵鸟在观众席上伸出大拇指开玩笑地说：
2: 孔雀先生，你是我们的王子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

0: 东西拿走。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1: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2: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0: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埃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1: 我们去荡秋千吧。
0: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埃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2: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0: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埃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1: 你的舌头都紫了。
2: 你的也是。
0: 埃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1: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2: 挠一挠。
1: 该我了，你下来。
0: 埃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尔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2: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1: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2: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2: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1: 你住手，埃弗里！
0: 埃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1: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它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

0: 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下落，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1: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2: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石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灭蚊能手的故事。炎热夏天就要过去了，森林里的动物们决定召开评选大会，评选出谁是消灭蚊子最厉害的小能手。因为森林里的蚊子实在是太多了，大家每年夏天都被咬得不得安宁。为了度过一个安宁的夏天，今年许多动物都加入了消灭蚊子的活动当中，森林里再也听不到蚊子嗡嗡嗡的声音了，小动物们也没有遭受蚊子的叮咬了。小燕子最先发言，
9: 我觉得青蛙消灭蚊子最厉害了，它只要伸出长长的舌头，一下子就能把几十只蚊子潜进嘴里。
0: 青蛙听见了，赶快谦虚地回答，
10: 我虽然吃了不少蚊子，但是我觉得蝙蝠的本领比我还要棒，它能够发射超声波来捕捉蚊子，一个晚上就能消灭3000多只呢。
0: 蝙蝠听了赶紧摆摆手说，
11: 要说消灭蚊子还要算上蜻蜓，它一个小时就能吃掉800多只蚊子，比我厉害多了。
0: 蜻蜓听到别人在夸自己，赶紧接过话来，
12: 还有柳条鱼呢，它消灭蚊子的本事比我还高，柳条鱼妈妈一个季节就能生出200-300个孩子，它们个个都是消灭蚊子。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帮

气象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6: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0: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7: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0: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7: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0: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8: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0: 小女孩说，
9: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0: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9: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0: 女孩对夜莺说，
9: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0: 小夜莺回答道，
10: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0: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10: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它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7: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0: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它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

0: 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5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8: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7: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0: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7: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8: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7: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7: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8: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 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7: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7: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9: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7: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9: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7: 爱丽丝不由得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7: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9: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9: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0: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9: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0: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9: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9: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9: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9: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7: 爱丽丝心想，
0: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9: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9: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7: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9: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7: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10: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7: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10: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7: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10: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 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7: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11: 你见过假海龟吗？
0: 假海龟是什么？
10: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0: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10: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7: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校车去郊游》。一年春天，森林小学的小动物们准备坐校车去郊游了。小朋友们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等校车。小老虎和小狗是同桌，他们今天可兴奋了。小狗说：
3: 一会儿车来了，我要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2: 小老虎点了点头说：
4: 没错，我也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2: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大家都想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灰熊司机把校车开了过来，车门刚打开，刺猬老师就对大家说：
5: 好了，现在大家来排队上车，不要拥挤，一个一个来。
2: 小动物们都想早点上车，找靠窗户的位置，并没有在意刺猬老师的话。他们朝车门跑了过去，都想第一个上车。小动物们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排在后面的小老虎一直挤不上车，他干脆放弃了，不往前挤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起哄地大声喊着：
4: 哎，我们大家来比赛吧，看谁能第一个上车。
2: 听到小老虎的话，大家更加兴奋了，在车门口你推我，我推你，但是谁也没能挤上车。刺猬老师急坏了，他对大家说：
5: 同学们不要挤了，这样容易发生危险。
2: 这时，淘气的小狗爬上了车门，跳进车里，飞快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

0: 然后他得意地说，
1: 哈哈，我是第一个上车的。
2: 哎呀，
0: 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原来小松鼠被人推倒了，坐在地上大哭。刺猬老师赶紧过去把小松鼠扶起来，然后他生气地大喊，
3: 大家停下来，安静一下，你们这样一起挤着上车太危险了，大家都来这边排队，排好队才能上车。
0: 看到老师生气了，小动物们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红着脸慢慢地走到车子旁边的空地上，排成了整齐的一队，然后一个一个地上了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平时乘坐公交车或者校车的时候，一定要排好队，一个一个地上车。如果大家都抢着先上车，挤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

0: 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1: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0: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2: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1: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0: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2: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1: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2: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0: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0: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1: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0: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加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农耕。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林中小屋》。有一个樵夫，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一起住在森林的边上，日子过得安静自在。樵夫经常会到山上去砍柴，而妻子则会在家把饭菜做好，送到樵夫手上。一天早上，樵夫要去砍柴，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
3: 中午就让大女儿来给我送饭吧，为了让她能找到我，我会撒一些小米在我经过的路上。
2: 临近中午，大女儿去给父亲送饭了，可是用来指引方向的小米都被鸟儿吃光了，她在森林当中迷了路，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突然，她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就朝着亮光走到了一座林中小屋前。大女儿敲响了房门，一个很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4: 进来吧。
2: 走进房子，她看到一个胡须垂到了脚边的老人坐在桌旁。在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朝着火炉旁的两个动物问道：
4: 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
2: 大女儿这才发现，那里还站着一只小母鸡和一头花奶牛。他们一起说道：
5: 我们同意。
2: 然后老人对这个大女儿说：
4: 你去准备一顿晚餐吧。
2: 大女儿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和老人一起享用起来。而动物们则十分气愤地说：
6: 你们都吃饱，我们饿肚子。
2: 大女儿完全没有想到动物们还在挨饿，就问老人他应该去哪里睡觉。老人说：
4: 楼上房间有两张床，你去铺上白床单，一会儿我也去睡。
2: 过了一会儿，老人走进房间，看见大女儿只铺好了自己的那张床就睡着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说：
4: 哦，你不配睡在这里。
2: 说完就把她赶进了地窖。樵夫饿了一整天，晚上回家责怪妻子没送饭。妻子很惊讶地说：
7: 啊，大女儿中午就去送饭了呀，一定是她没有看到标记迷了路。
2: 到了第二天，樵夫嘱咐妻子：
3: 今天让二女儿来送饭吧，这次我在路上撒一些更容易发现的绿豆，她就能找到我了。
2: 但和昨天一样，小鸟们又把绿豆吃光了。最后二女儿的经历跟姐姐一样，迷路后的她投靠老人，但是因为只想到了自己，也被老人赶进了地窖。第三天，樵夫又要去砍柴了，他对妻子说：
3: 今天只有让小女儿来送饭了。
2: 妻子不同意，说道：
7: 不，我不能再失去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了。
2: 樵夫安慰他说：
3: 你放心，我把颗粒更大的豌豆撒在路上，它聪明乖巧，不会迷路的。
2: 结果这次豌豆被鸽子们吃光了，小女儿也迷了方向。她想到父亲会挨饿，母亲会伤心，心里难过极了。直到傍晚，他来到了老人的林中小屋，恳求老人让他借宿一夜。老人仍然让动物们来决定，两个动物都很愿意。小女儿非常感激， 就过去摸了摸小母鸡，抓了抓花奶牛的头顶，对他们说：
0: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动物。
2: 在老人的吩咐下，小女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但她却没有立刻用餐，而是先拿了一些大麦撒到了小母鸡的面前，又抱了一捆干草送到了花奶牛的嘴边，之后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动物们说：
0: 请你们尽情地享用吧。
2: 做完这些，他自己才开始吃饭。饭后，他向动物们道晚安，动物们也同样祝福他睡个好觉。勤劳的小女儿先安排好动物们的睡处，并且为老人铺好了床铺，直到老人睡下后，她才去休息。深夜里，她被房屋突然发出的巨响惊醒，房间好像在迅速的膨胀。过了很久，声音渐渐的平静了，劳累了一天的小女儿也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女儿惊呆了，她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还有两个仆人在床前恭敬地问她早安。
8: 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0: 谢谢，我没什么需要的。
2: 她答道，
0: 我要下去为老人和小动物们准备早餐。
2: 说着，她向老人的床上看了去，发现白胡子的老人不见了，却有一个漂亮的青年坐在那里。青年见他醒来，就对他说：
9: 我是这儿的王子，被巫婆施了巫术变成了老人，每天只有这些被变成动物的仆人陪伴着我，只有遇到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女孩，才能为我们解除巫术，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请问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2: 小女儿羞涩地回答：
0: 我愿意。
2: 之后，王子派人来接了女孩的父母，还邀请了森林里的动物，他们在宫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小女儿两个自私的姐姐被送到了森林里工作，只有她们有了足够的爱心，才能获得自由。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0: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11: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1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3: 殿下重视

0: 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1: 牛自告奋勇地说：
2: 回禀玉帝，我愿意。
0: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2: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0: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1: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0: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1: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1: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0: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他。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

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最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人认领的铠甲。在海底的一块大礁石下面，住着一只爱睡懒觉的小龙虾。它刚出生没多久，就有一身坚硬的甲壳和两只帅气的大螯。

0: 威风极了。有一天，龙虾像往常一样醒来了，他伸了伸懒腰，活动了活动筋骨，一扭头，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套铠甲。
1: 哇，好帅气的铠甲呀，和我的真像。谁这么粗心，把自己的铠甲都弄丢了？
0: 龙虾捧着铠甲四处张望，想找到铠甲的主人。这时候，一只小螃蟹正好经过，龙虾叫住了它。
1: 螃蟹弟弟，你有没有弄丢一套铠甲呀？
0: 小螃蟹想了想，摇摇头说：
2: 铠甲？龙虾哥哥，我只有一身铠甲，你看在我身上穿得好好的呢。
0: 说完，小螃蟹就离开了。这时，一只海龟吹着口哨游了过来，小龙虾赶快拉住它，问道：
1: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我捡到了一身威武的铠甲，是您的吗？
0: 海龟有点惊讶，
3: 铠甲肯定不是我的，不过你可以给我看看，也许我知道是谁的。
0: 龙虾连忙把铠甲举到海龟面前，海龟把铠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了个遍，然后笑着说：
3: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的铠甲呀。
0: 龙虾有点不太相信。
1: 我自己的？可是我的铠甲在身上穿着呢呀。
0: 海龟说道：
3: 你难道没有发觉自己的铠甲和平时不太一样吗？
0: 听了海龟的话，龙虾低头一看，吃惊地说：
1: 啊，我的铠甲怎么变软了，而且皱皱的，我的身体好像也长大了点呢。
0: 海龟点了点头：
3: 这就对了，你们龙虾出生后需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才能长成大龙虾，这次是你第一次蜕皮，那身铠甲就是你从出生时一直穿着的呀，现在你不再需要它了，你会长出更加帅气的铠甲，变成更大的龙虾呢。
0: 龙虾听完了，高兴地喊道：
1: 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可要好好地保存这套穿不了的铠甲，因为它是我长大的证明啊。

0: 自从得到了一千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1: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0: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1: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0: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店员就对他说，
2: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1: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0: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2: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1: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0: 店员对加尼诺说，
2: 行，300里拉怎么样？
1: 300里拉有点贵了。
2: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1: 不行，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0: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2: 我这儿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只要250里拉，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吧，就这个吧。
0: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1: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0: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1: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0: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1: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3: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1: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3: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0: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而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1: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0: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1: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0: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4: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1: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

0: 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1: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2: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让我们记住这个天真烂漫又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移舟泊烟处，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嗯，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3: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4: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2: 古宝，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5: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0: 难得彤彤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1: 古宝看着彤彤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2: 好，咱们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彤彤，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1: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彤彤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彤彤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3: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3: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1: 还没等爷爷回答彤彤，古宝就插话进来了：
2: 这里呀，是传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1: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4: 传家，传家，醒醒，传家。
1: 彤彤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彤彤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0: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4: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1: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彤彤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3: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1: 爷爷打断了彤彤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0: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4: 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0: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4: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0: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彤彤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1: 彤彤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3: 来了来了，
1: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彤彤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彤彤，脱下了外衣给彤彤披上，并对爷爷说：
4: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0: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彤彤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1: 爷爷的话提醒了彤彤，他赶忙问孟浩然：
3: 孟先生，您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1: 彤彤的话似乎

0: 戳到了孟浩然的痛处，只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1: 哎，我呀，是因为仕途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无月之地散心消愁啊。
2: 仕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1: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无月的生活呀。
0: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3: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1: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0: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剑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2: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0: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他轻轻地伏下身子，面带微笑地对彤彤说：
1: 没想到你这孩童年龄不大，竟然对诗词有这么深的兴趣，哈哈哈，好，孺子可教。那孟某就为你解释一下吧。这头一句移舟泊烟渚，是说我们行船停靠在这烟雾弥漫的小沙洲边，而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则是说在这清冷的晚上，我的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愁思啊。
2: 哦，那我明白了，孟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1: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2: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1: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2: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

0: 江清月近人。
1: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3: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儿。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3: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2: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4: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2: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3: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4: 胡该，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2: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3: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2: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3: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2: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5: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2: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3: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2: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儿，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3: 救命啊！
2: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5: 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2: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0: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6: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2: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3: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2: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红虾旅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他们走呀走呀，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终于来到了一家叫红虾的旅店。狐狸对匹诺曹说，
3: 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吃点东西，休息几个钟头，半夜再动身，明天就能走到福地了。
2: 接着他们三个走进红虾旅店，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可怜的猫觉得胃很不舒服，只吃了几条抹着番茄酱的鱼，还有一点奶酪。狐狸也吃了一些东西，它吃了一只肥嫩的野兔和一只肥美的小母鸡，最后还吃了一把葡萄干。吃完之后，狐狸皱着眉头抱怨这些食物叫他恶心，他什么也不想吃了。吃的最少的是匹诺曹，他吃了一点核桃仁儿，一小块面包，其他什么也吃不下了。可怜的匹诺曹把全部心思集中在福地上，他用手托着脑袋，偷偷地傻笑，好像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亮闪闪的金币。吃过饭，狐狸对红虾旅店的店主说，
3: 给我们开两个好房间，一间给匹诺曹先生，一间给我和我的朋友，我们走之前要睡一会儿，您要记住，半夜一定要叫醒我们，我们得继续赶路。
4: 好的，先生们，你们放心睡觉吧，我一定会在半夜叫醒你们的。
2: 匹诺曹走进了房间，刚刚躺到床上就沉沉地睡着了。他还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块田地中，田地里长满了小树，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野果，而这一串串的野果上又缀满了金币。微风轻拂，金币摇摇晃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在说，喜欢我们的话就摘下我们吧。匹诺曹欣喜若狂，他刚准备伸手大把大把地摘下美丽的金币，把它们全都放进口袋的时候，突然被三声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门外传来店主的声音，
4: 亲爱的客人，半夜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您得赶紧起床上路了。
2: 匹诺曹问店主，
5: 我的同伴都准备好了吗？
4: 岂止是准备好了，他们两个钟头前就已经离开了。
5: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4: 因为猫得到消息，他大儿子的身上生了冻疮，有生命危险。
5: 那他们付过晚饭钱了吗？
4: 没有，他们急匆匆地走了，还没有付账呢。
2: 匹诺曹挠挠头，无可奈何地说，
5: 好吧，这顿饭我来请吧。对了，我那两个朋友有没有

0: 告诉过你，他们会在哪儿等我？
1: 他们说明天早上天一亮，他们会在福地等您的。
2: 匹诺曹给了店主一个金币，用来支付晚饭钱和过夜费，然后才离开。匹诺曹并不知道福地在哪儿，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能摸索着向前走。田野里静悄悄的，四周连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到，只有几只鸟穿过道路，从这一片树丛飞到另一树丛。它们用翅膀拍打着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吓得连连后退，全身发抖。这时匹诺曹看见前面的树上有一点小小的亮光，好像是一个小动物。匹诺曹问：
3: 你是谁？
4: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
3: 你找我干嘛？
4: 我来给你一个忠告，你呢，现在回家去吧，把剩下的四个金币带给你可怜的爸爸，他正在为见不到你而痛哭流涕呢。
3: 明天我爸爸就会变成一个大富翁了，因为这四个金币会变成2000个。
4: 我的孩子，千万不要相信一夜暴富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呢，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吧。
3: 不，我偏要往前走。
4: 记住，一意孤行，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孩子呀，迟早是要后悔的。
3: 又是老一套。蟋蟀，晚安。
4: 匹诺曹，晚安，愿老天保佑你一路平安。
2: 说完，蟋蟀不见了，路上比之前更黑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半夜独自前行，他能找到狐狸和猫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小时候，我们知道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从加入少先队、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祖国就在我的心中。长大后，总有一个瞬间会让我们为祖国欢呼自豪。
1: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 天宫二号在缓缓地升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要入驻太空了。
3: 大舅，
4: 大舅出来，我们第一个国旗。
0: 祖国的发展让我们振奋，强大的祖国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5: 总书记果断命令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即刻前往撤侨，这是我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来执行撤侨的命令。
0: 也门撤侨事件，伟大祖国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国民，只要你遇到危险，祖国都会带你回家。祖国在我心中，我爱你，中国。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4: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5: 春分也是二十四节气吗？
4: 对呀，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3: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4: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3: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5: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4: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3: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5: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4: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它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3: 爸爸停了停又说：
4: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来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3: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三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0: 杨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Pop.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

做多多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0: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2: 好，
0: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3: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0: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 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0: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即兴篇。即兴有很多起源，其中一个起源是姜姓，根据

0: 在周朝建立之后，周武王为了纪念先圣先王的功德，就赐封季帝给炎帝的一个后代，炎帝的后代就建立了纪国。后来纪国被齐国吞并，亡国后的纪国王族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氏，称纪氏，世代相传至今。纪氏一族中出现了很多有才华的人，其中一个就是纪晓岚。纪晓岚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编纂了《四库全书》。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纪晓岚才思敏捷的故事。乾隆皇帝一生去江南巡游很多次，有一次乾隆又带着纪晓岚、和珅、袁枚等文人雅士们去江南巡游去了。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走到了江南的时候，乾隆皇帝看着江南处处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他忍不住夸赞道：
1: 这江南的风景真是太美了，处处青山绿水呀。
0: 这个时候，出自江南的大才子袁枚上前凑去说：
2: 皇上，我们南方的特点就是多山多水多才子呀。
0: 纪晓岚上前说：
3: 袁大人，你们江南虽然多山多水多才子，但是我们北方有一天一地一圣人呐。
0: 乾隆说道：
1: 纪晓岚真是厉害，连开玩笑也不让别人。
0: 到了杭州的时候，他们一大早起床去游西湖。西湖的早晨别有一番景致，湖面上一层薄雾，水中的鲤鱼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远处还有一个艄公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划着小船，唱着渔歌，自得其乐。见到这个场景，乾隆兴致大增，问道：
1: 众位爱卿，你们谁能就眼前这个景象用十个一字做一首诗呀？
0: 结果半天都没人答话。乾隆又说：
1: 既然你们都没人主动，我就点将了，纪晓岚，你来做一首诗吧。
0: 纪晓岚听到皇上的话就说：
3: 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艄公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0: 大家一听纪晓岚这首诗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一字，大家都称赞道：纪晓岚果真是才思敏捷。

0: 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4: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2: 灶神无奈地说：
5: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2: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6: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2: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
0: 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9: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10: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9: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0: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6: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0: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0: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0: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10: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6: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0: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10: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0: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6: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0: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6: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0: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5: 哎，你这人，
1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8: 啊！
1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9: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9: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轼勤学成才》。苏轼出生在读书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很聪明，还勤学好问。经过几年发奋努力之后，苏轼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亲朋好友都夸赞道：
20: 苏轼这孩子真是聪明啊。
16: 是啊是啊，是个小神童呢，将来啊一定大有前途。
0: 苏轼听到大家的赞美，时间长了变得有些骄傲，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一天，苏轼挥笔写下一副对联，贴。

0: 在自家门前，上面写着十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意思就是说他认识天下所有的字，读过人间所有的书。有一天，一位白发爷爷路过苏轼门前，看到这副对联，觉得写对联的人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第二天，这位老爷爷手拿一本书，来到苏轼家里，对苏轼说：
1: 我没什么学问，专程来向苏公子讨教，但问公子是否读过我拿的这本书呢？
0: 苏轼接过书一看，一下子脸红了，心里想：
2: 这下吹牛吹过了，老爷爷拿的这本书我连见都没见过，不仅如此，书上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
1: 苏公子，你不是已经十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了吗？怎么会没有读过这本书呢？
2: 惭愧，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0: 说完，苏轼立即拿来纸和笔，来到门前，在原来的那副对联上加了几个字，变成了发奋十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从此，苏轼常常把书捧在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虚心向老师求教。日积月累，苏轼的文学功底越来越深厚，终于成为了北宋文学界和书画界响当当的大人物，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犀牛不生气了。河边有一头犀牛，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暴怒的犀牛用它鼻子上那根钢棍似的硬角，把一棵粗粗的大树撞倒了。它的身子颤抖着，嘴里不停地哞哞地怒吼着。鳄鱼对狮子说：
7: 你快去劝劝它吧，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
6: 狮子说：
8: 犀牛的角尖得像钢叉，我可不敢去劝它。
6: 鳄鱼又对老虎说：
7: 你去劝劝他吧，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呀？
6: 老虎摇着脑袋说：
9: 犀牛的皮厚得像钢板，我可不敢去，你要是想去你就去。
6: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群小鸟飞来了。一只小鸟边飞边说：
10: 犀牛大叔别生气，朋友来了帮帮你，只要有我小鸟在，保你舒服又满意。
6: 听见鸟儿的歌声，犀牛脾气果然消了一半。小鸟们纷纷落在了犀牛的背上，轻轻地啄了起来。原来犀牛的皮肤里长了一种小虫子，扁虱。扁虱虽然不大，但却能叮进犀牛的肉里去吸血呢。犀牛就是因为身上长了太多的扁虱而生气的。会唱歌的小鸟叫做扁虱鸟，也叫犀牛鸟，它们就喜欢吃犀牛身上的扁虱。你看，这群扁虱鸟像一个个小医生，一会儿就把犀牛的病给治好了。犀牛感激地说：
11: 谢谢你了，扁虱鸟。
10: 不客气呀，不客气，帮你也是应该的，吃了扁虱长身体，你舒服来我满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4: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2: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4: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2: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5: 你到底要说什么？
4: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5: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伟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5: 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4: 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5: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4: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2: 说完他们站起来， 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4: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2: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6: 了不起的猪。
2: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

0: 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2: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2: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我妻子，我的故宫芦苇，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3: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维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芦苇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全能的鼯鼠。鼯鼠是一种会飞的老鼠，它经常生活在亚洲东南部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里。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只鼯鼠，它一共有五种本领：奔跑、爬树、飞翔、游泳和掘洞。因为这五种本领，鼯鼠常常觉得很骄傲，它拍着胸脯说：
7: 哼，动物界里还有谁会像我这样多才多艺？老虎是百兽之王，可是它却不会飞翔、掘洞，还不如我这个小鼯鼠。
6: 鼯鼠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7: 雄鹰更是徒有虚名，它除了会飞翔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怎么配当鸟类之王呢？还有游泳能手海豚，爬树冠军猴子，他们也只不过就懂得一种本领，我可是会五种本领。如果要

0: 每一个动物首领，那肯定就是我了。
1: 鼯鼠天天这样吹嘘自己，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本领高，能力强，所以他谁都不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一只老虎听见了鼯鼠的话，就问鼯鼠：
2: 小子，刚才是你在说话吗？说我还不如你这个小个子，是不是欠揍了？
1: 鼯鼠一看是老虎来了，吓得魂飞魄散，他撒腿就跑。可是他哪里是老虎的对手啊，不一会儿他便跑得没了力气，瑟瑟发抖地躲在那里。老虎看见鼯鼠这个样子，轻蔑地笑了笑说：
2: 就这点本事还说自己最厉害，还不赶紧走，别再让我听见你胡言乱语。
1: 鼯鼠听完就赶紧爬上了树，他害怕老虎反悔又要吃了他。可是鼯鼠还没在树上站稳，一只金钱豹又窜了过来。情急之下，鼯鼠张开肥大的翅膀朝空中飞去，一只雄鹰拍着有力的翅膀飞了过来，眼看就要把鼯鼠抓住了。鼯鼠无路可走，一头钻进了水里，心想这回总算该安全了吧。结果一只水獭又飞快地朝它游了过来，鼯鼠拼命地游上了岸，刚想掘个洞藏起来，身后的水獭一把抓住了它。水獭讽刺地说：
3: 鼯鼠兄弟，你这样一个全才竟然会被我捉到呀。
1: 鼯鼠吓得浑身发抖说：
0: 水獭大哥，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吹牛皮说自己最厉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传统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拔苗助长》。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农夫，他的性子很急，春天插下禾苗后，他就一直巴望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于是，他每天都到田边去看看禾苗长高了没有。可是，一天两天，农夫连着看了好几天都不见禾苗长高，他心里十分着急。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
18: 这禾苗长得也太慢了，我不能干等着，我必须要想个办法让禾苗长得快一些。
17: 从此以后，农夫每天都绞尽脑汁想办法。有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18: 是啊，我可以把禾苗从土里往上拔一拔，这样

0: 禾苗就能长得快点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1: 说干就干，农夫急忙跑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往上拔，然后走到田边一看，禾苗果然长高了一些，他心中暗自得意。太阳挂在天上像一团火球，农夫拔了一天禾苗，终于把整块田地的禾苗都拔高了，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农夫开心地对儿子说：
0: 哎，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在田地里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总算帮助禾苗长高了一些。
1: 儿子一听，眼睛睁得大大的，崇拜地说道：
2: 父亲，真的吗？你好厉害呀，我明天早上要去田里看一看。
1: 第二天一大早，农夫带着儿子跑到田边去看，只见满地的禾苗全都耷拉着脑袋枯萎死了。农夫一下子傻眼了，瘫坐在地上懊悔地说：
0: 禾苗全都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1: 拔苗助长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做事太着急，不顾事物发展规律，结果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9: 我做不到。
10: 别担心，
8: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10: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8: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10: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8: 说完， Daisy 公主就牵起了 Lily 公主的手。不久之后， Lily 公主就能和 Daisy 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吃冰淇淋的金丝猴。爸爸妈妈去看望外婆了，金丝猴球球可高兴了，因为这下他可以打开冰箱吃个够了。球球来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哇，西瓜、橙汁、冰淇淋，全都是球球最爱吃的。
6: 真是太棒了，这些好吃的全是我一个人的了。
5: 球球高兴地叫起来。接着，球球搬出一个大西瓜，把西瓜切成了好几块，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球球边吃边说，
6: 又冰又甜，真是太好吃了。
5: 不一会儿，大西瓜就被吃光了。吃完西瓜，球球又吃了满满一桶的冰淇淋。球球拍拍肚子，别提有多满足了。球球心想，
6: 要是再喝杯橙汁，那就更棒了。
5: 于是他又打开了冰箱，把一瓶橙汁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球球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起了大觉。睡着睡着，球球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很疼，捂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这时候，爸爸妈妈刚好回来了，他们看到球球难受的样子，妈妈连忙带他去了狮子医生的诊所。狮子医生问球球，
7: 今天都吃了什么？
5: 球球说，
6: 吃了冰箱里的西瓜、橙汁，还有一大桶冰淇淋。
5: 狮子医生严肃地对球球说，
7: 你吃凉的吃得太多了，肚子怎么会不疼呢？
5: 狮子医生拿出了药箱，说道，
7: 给你开点药，拿回去吃，很快就会不疼了。记住，以后不能再吃这么冰凉的东西了。
5: 球球小声地说，
6: 我可不可以不吃药？药太苦了。
5: 妈妈摸了摸球球的头，说，
8: 不吃药怎么能快快的好起来？

0: 来呢？以后不要吃那么多冰激凌了。
1: 球球点了点头。过了几天，球球到好朋友果果家玩，果果拿出冰果汁给球球喝，球球喝完了一杯，果果又递给他一杯，球球连忙摇摇头，
2: 不喝了，狮子医生说凉的东西吃太多肚子会疼的，我们还是少喝点冰的吧。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直接吃，水果、果汁等食物最好拿出来晾一会儿，等到不那么凉了再吃，因为吃太多冰凉的东西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病、肠炎等疾病。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

0: 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1: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2: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0: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1: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2: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2: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3: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3: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4: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1: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4: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3: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5: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4: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5: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4: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3: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5: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3: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6: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3: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1: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3: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2: 菜农回答说，
4: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我是一个曾经连生活也没法维持的士兵，所以才脱下军装来从事种地的活。
2: 国王听后很同情他，说道，
3: 你不会再贫穷了，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财富。
2: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

0: 多的奖赏。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妇人说：
1: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0: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袋，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他。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2: 喂，朋友，你好。
0: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说话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心里有点发毛，连忙问道：
3: 是谁在跟我说话呀？
0: 树上的人回答说：
2: 你抬起头看一看，我就在你的头顶上的这个智慧袋里，我已在这里面学到了许多不懂的知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0: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3: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0: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3: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0: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2: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0: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8: 温迪克，你在干嘛？
7: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8: 你想要出去吗？
7: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2: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我也不知道。
7: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 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0: 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1: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2: 不知道，爸爸。
1: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0: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母狮继续对欧宝说：
1: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生日蛋糕是谁做的？玻璃公主喜欢烘焙，特别喜欢烤蛋糕。她整天跟着厨娘贝卡在厨房里忙活着烤饼干、做馅饼。但是玻璃公主的妈妈很不喜欢她待在厨房，所以呢，玻璃公主的妈妈整天对玻璃公主说：
8: 你是一位公主，有的是人给你做蛋糕，你不能天天都待在厨房里。
7: 玻璃公主不愿意妈妈生气，只好把爱好当成自己的秘密。有一天，厨房贝卡正在忙活着做一个奶油蛋糕，玻璃公主就来帮忙了，称配料、倒面糊，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她的妈妈进来了。
8: 玻璃，你又来厨房做蛋糕了，妈妈是怎么告诉你的？
7: 玻璃公主吓了一跳，把面粉撒了一地。
8: 请你记住，公主是不用自己做蛋糕的，以后

0: 你不准再进厨房了。
1: 波利是个乖孩子，他只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去厨房了。国王生日的这天，波利公主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换衣服，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2: 厨娘贝卡生病了，厨娘贝卡生病了，快去找一位能给国王做蛋糕的厨师。
1: 波利走出房门，遇见了王后。王后看见她，大声地抱怨，
0: 真是倒霉，贝卡生病了，没人给你爸爸做生日蛋糕了，客人们都到了，这可怎么办？
3: 母后，我可以试试看吗？我应该可以给父王做一个美味的蛋糕。
1: 王后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只好同意了。波利飞快地跑进厨房，开始工作，搅蛋液，做面糊，烘焙蛋糕胚。很快，一个三层的蛋糕做好了，并放进了烤箱里。国王和王后静静地站在旁边，笑容满面地看着这么有烹饪天赋的女儿忙前忙后。当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波利又开始对它进行装饰，每一层都有美味的奶油，装饰着蓝色的星星，粉色的小花，最上面还用糖霜做了一个金色的王冠。参加宴会的宾客们见到这个美丽的蛋糕都赞叹不已，
2: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蛋糕，这是谁做的啊？真的是太棒了。
1: 没有人知道这个蛋糕是波利公主为她的父亲做的，除了国王和王后。宴会结束以后，王后对波利说，
0: 亲爱的小波利，你真是太棒了，妈妈不应该阻挠你的爱好，以后你可以一直做你的喜欢的事情。
1: 波利听了妈妈的话，开心地跳了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儿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9: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8: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

0: 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它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笨猫笨猫没有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
1: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
0: 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他说，
2: 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
0: 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丽的海百合。海底真是一个大花园，墨绿的海藻，美丽的珊瑚，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海底植物，都在静悄悄地生长着。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腰肢婀娜的海百合了。看呀，它舒展着身子，随着海水左右摇摆，真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可实际上，海百合并不是柔弱的花朵，它是善于伪装的海底动物。海百合身上有一根像植物茎杆一样的柄，柄上长着像叶子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它们的触手。海百合的胆子很小，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忙碌碌的时候，海百合为了安全就躲进石缝里睡大觉。晚上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海百合揉揉眼睛，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聪明的海百合迎着水流伸展开触手，高兴地说，
7: 呀，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6: 这时一条小丑鱼游过来，忍不住夸赞他，
8: 哎呀，您的触手真是一张实用的捕虫网。

0: 有了它，你吃饭就不用愁了。
1: 海百合赶忙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2: 晚上好，小丑鱼先生。
1: 不一会儿，小丑鱼走了。海百合吃饱喝足后，眼皮就又开始打架了。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2: 填饱肚子了，怎么感觉又困了？今晚不用再吃什么东西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1: 说完，海百合把触手收起来，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从远处看，它真的像一朵盛开的花朵，美极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百合虽然长得像花朵，可它却是一种古老的无脊椎动物。它一辈子扎根海底，不能行走。它的触手伸展开来，像一张蜘蛛的捕虫网，用来捕食送上门的食物。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

0: 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2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4: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5: 是的，主人。
3: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1: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3: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他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

0: 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记，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理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0: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4: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5: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4: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5: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0: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4: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5: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4: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5: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

0: 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诗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你看他出来了。
1: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童童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2: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1: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童童：
3: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2: 我叫童童，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3: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2: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1: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3: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1: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3: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2: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3: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2: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3: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2: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没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3: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2: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3: 哈哈哈哈，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

0: 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1: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0: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2: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3: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帝承春，京都伏羲晨，停车须傍水，奏乐要京尘。弱柳杖行旗，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7: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6: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1: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
7: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6: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1: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7: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0: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1: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0: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2: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羲，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0: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1: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0: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2: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行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1: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2: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1: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3: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2: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4: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3: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2: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他们被子的颜色

0: 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1: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0: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2: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0: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3: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0: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4: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0: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1: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0: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1: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0: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4: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3: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5: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6: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5: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6: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5: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7: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6: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5: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7: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5: 阿凡提回答道，
6: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5: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7: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5: 阿凡提笑着说，
7: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5: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8: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他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16: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15: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7: 我去斗龙王。
15: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16: 斗龙王最重要的

0: 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接着他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 快快变大！
0: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竹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0: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竹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Dance, little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梨弟弟》。秋天，像拳头一样大小、穿着黄色衬衣的梨弟弟出门旅行去了。小老虎妞妞看见走在路上的梨弟弟，高兴地说：
7: 我终于找到你了。
6: 梨弟弟惊讶地问：
8: 小老虎，你是在叫我吗？
6: 妞妞连忙说：
7: 是呀是呀，我都找你很久了，你可以帮。

0: 我一个忙吗？
1: 当然可以帮你，不过你还没说要我帮什么忙呢。
2: 小老虎妞妞挠挠自己的头说，
0: 我妈妈喉咙疼，听大树爷爷说你可以帮妈妈治好喉咙，所以我才出门来找你，你快帮帮我妈妈吧。
1: 放心吧，妞妞，治疗喉咙是我的强项。
2: 李弟弟跟着小老虎妞妞回到家，对妞妞说，
1: 等一下我会变成一杯梨汁，你拿给你妈妈让她喝下去。
2: 小老虎妞妞点了点头答应了。很快梨弟弟变成了一杯香甜的梨汁，小老虎妞妞的妈妈喝下去以后，梨弟弟就来到了她的喉咙里。梨弟弟仔细地看了看周围说，
1: 哎呀，喉咙这么干燥怎么能不疼呢。
2: 说完梨弟弟就把梨汁洒在了干燥的喉咙上，梨汁很快就释放出喉咙需要的营养物质，滋润了妞妞妈妈的喉咙。第二天，小老虎妞妞的妈妈对妞妞说，
3: 妞妞，昨天喝了梨汁后我的喉咙好多了，你的梨汁是从哪儿带回来的呀？
2: 妞妞眨了眨眼睛说，
0: 这是我和梨弟弟之间的秘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它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8: 危险，快回来。
7: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9: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7: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

0: 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1: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他，他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他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2: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1: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2: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2: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

0: 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1: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它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2: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失败的魔术表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惹出了不少麻烦事儿。加尼诺做了自我反省，安静了几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魔术师摩尔根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谢大家的观看。
4: 爸爸，魔术表演太好看了，我以后还要来看。
5: 如果你以后也能像这几天一样表现得很好，不捣乱，那你以后就能经常来看表演。
4: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这场表演太精彩了。不过我敢打赌，有的我也能表演，比如鸡蛋里的魔术，还有藏表的魔术。
5: 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为大家表演咯。
2: 回到家里，加尼诺在他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加尼诺心想，
4: 这些魔术我都学会了，我要为大家表演魔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给小伙伴们做一次表演，就当做彩排吧。
2: 这天下午，加尼诺在院子里为弗罗和玛丽内拉做了一次表演。弗罗和玛丽内拉住在加尼诺家的隔壁，他们都是奥尔卡夫人的孩子。加尼诺对小伙伴们说，
4: 我将为大家做一次精彩的魔术表演，现在哪位女士能借我一块表？
2: 小女孩玛丽内拉眨了眨眼睛说，
6: 我没有表，我回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妈妈的那块表拿来。
2: 玛丽内拉跑回家里拿回一块金表，加尼诺把表放进一个小盆子里。这个小盆子是佣人卡塔琳娜用来捣碎杏仁和糖做甜食用的。加尼诺把表扔进盆里之后，用棍子把表捣碎。接着加尼诺说，
4: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的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2: 小伙伴们伸头看着小盆子，盆里的表已经破损了，表盘上的玻璃碎成一块一块的。接着加尼诺举起盆子说，
4: 现在我要让它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2: 加尼诺把盆中的碎块倒在一块手帕上，包好之后迅速放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很从容地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加尼诺妈妈的金表，这是他表演前就准备好的。加尼诺把表从小包里拿了出来，大声说，
4: 请看，表回来了，完好无损。
7: 太神奇了，你真棒！
2: 小伙伴们很激动，都鼓起掌来。接着加尼诺把表和包着表的手帕都给了玛丽内拉。玛丽内拉以为这还是她妈妈的表，把表带回了家。到了晚上，加尼诺的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包括维吉尼亚姐姐的男朋友马拉利律师，阿达姐姐的朋友多斯利小姐等等。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着加尼诺表演魔术。加尼诺对大家说，
4: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煎鸡蛋。
2: 说完，加尼诺顺手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顶帽子，把它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两个鸡蛋敲碎蛋壳，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帽子里，把蛋壳

0: 格放在盘子上。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要先把鸡蛋捣碎，然后再用火烧。
0: 加尼诺用一把汤勺在帽子里搅拌着鸡蛋。看着加尼诺搅鸡蛋的动作，马拉利律师大笑起来，高声说：
2: 哈哈，不错不错，演得还挺像啊。
0: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表演很感兴趣，加尼诺更起劲儿了。他对大家说：
1: 现在鸡蛋已经搅碎了，请一位先生上来拿着帽子，我来点火。
0: 加尼诺看了看周围的人，对离他最近的马拉利律师说：
1: 先生，能帮我拿着帽子吗？
0: 马拉利律师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拿着帽子，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笑着说：
2: 我还以为帽子里是有夹层呢，谁知道他真的在帽子里搅上鸡蛋了。
0: 大家都笑了起来，维基尼亚姐姐和阿达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加尼诺跑到门口拿来一只烛台，然后走到马拉利身边，让马拉利用右手拿着烛台。
1: 蜡烛已经点着了，现在请您把帽子举在蜡烛上面，要当心别烧着帽子。
0: 马拉利按照加尼诺说的，把帽子举到蜡烛上面。过了一会儿，加尼诺说：
1: 嗯，鸡蛋差不多煎熟了，现在我要把火熄灭，但是怎么熄灭它呢？嘿嘿，我要用手枪把火打灭。
0: 说完，加尼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玩具手枪，这种玩具手枪能射出橡皮子弹，这当然不是魔术师所用的那种道具枪。不过加尼诺并不在意，他认为什么枪都没有关系。加尼诺举起玩具手枪，站在马拉利的前面，他深吸了一口气，瞄准帽子开了一枪。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橡皮子弹射偏了，打在了马拉利的眼睛上。只听一声惨叫，帽子和烛台都从马拉利的手中掉了下来。马拉利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2: 哎呀，我的眼睛好痛啊，我睁不开眼睛了，谁来帮帮我？
0: 维基尼亚姐姐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其他人也赶紧跑到马拉利身边，大家扶起马拉利，把他的手掰开，看见他的右眼眼眶上红了一片，已经肿了起来。加尼诺站在一旁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马拉利气得要命，他捂着眼睛吼道：
2: 这个孩子是要进监狱的。
0: 加尼诺吓得蹲在地上，小声哭了起来。大家搀着马拉利的胳膊把他送进了客房。维基尼亚姐姐赶紧出门去叫医生，大家忙成一团，没人理会加尼诺。过了很久，妈妈来到客厅，把加尼诺送回了楼上的卧室。妈妈把加尼诺送回房间，转头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加尼诺心想，
1: 妈妈这么生气，马拉利的伤势肯定很严重，这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进监狱了。
0: 加尼诺感到头昏脑胀，觉得脑袋像被棍子敲碎了似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本来想为大家表演魔术，谁知又闯祸了。加尼诺真的要被关进监狱里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

0: 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1: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0: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2: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0: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3: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0: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七天了。
0: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1: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四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金苹果。
7: 从前有个国王，他拥有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花园中间有一棵苹果树，年年结出金苹果，但是年年被窃贼偷走，好多勇士守卫着它也无济于事。国王要砍掉这棵苹果树，然而小王子提出来让他来守夜，如果守不住再砍也不迟。小王子悄悄地躲在苹果树附近的丛林里，前两夜都没有事儿。到了第三夜，黎明来临之前，天空一片漆黑，一阵风吹得王子昏昏欲睡。这时他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似人非人的妖怪走进了苹果树。正当妖怪伸手摘下金苹果时，王子嗖的一箭射中了妖怪，妖怪仓皇逃跑了。王子拾起了金苹果放在盘子里献给了父王，国王高兴极了，他终于看到了金苹果。王子顺着妖怪留下的血迹去寻找妖怪，两个哥哥也跟着去了。

0: 兄弟仨来到了悬崖，悬崖下是万丈深谷。两个哥哥由于嫉妒，怕父亲让弟弟继承王位，于是起了歹心，把弟弟放下谷底后，他们想逃回宫殿。这时听到弟弟在谷底呼唤，
1: 哥哥，这里是妖怪的世界，现在有位美丽的公主，她将被迫嫁给妖怪，哥哥，你们快把她拉上去吧。
0: 哥俩看到美如仙女的公主，高兴极了，带着公主就跑回了宫殿，谎称弟弟已经摔死在谷底。小王子被两个残忍的哥哥抛在深谷里，他跟妖怪搏斗了几天几夜，把妖怪全杀死了。王子正在思索着怎样走出深谷，突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哀嚎声，原来是一条恶龙盘在树上吞食小鹰。王子奋力将龙劈死，救出了一群小鹰。鹰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儿，万分的感动，她要王子扑在自己的翅膀上，带他飞出深谷。这时的王子已经是衣衫褴褛，像个叫花子了。他听说这个公主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只有给她献上金纺锤的人才能娶她为妻。而金纺锤呢，就藏在金苹果里面。王子从金苹果里取出了金纺锤，放在盘子里献给了公主。公主流着幸福的眼泪说，
2: 就是这位勇敢的人把我从妖怪的魔爪下救出来的。
0: 国王高兴极了，亲自为小王子操办了盛大的婚礼，并且立即让他继承了自己的王位。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老虎学艺。很久以前，在森林王国里，有一只老虎和一只小花猫。老虎虽然块头大，却没有什么本事，常常受到欺负。小花猫呢，别看它个头小小的，但浑身都是本领。老虎十分羡慕小花猫，便找到小花猫，向它拜师学艺。热心的小花猫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小花猫每天都很认真地教老虎本领，老虎也很刻苦，一板一眼地跟着小花猫练习。渐渐地，老虎学会了一些本领，变得骄傲起来。老虎在心里想着，
10: 我要成为森林之王。
9: 他开始盘算着把小花猫吃掉，这样他就是森林里最厉害的了。一天，老虎假装向小花猫学本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小花猫肥溜溜的身子。小花猫一眼就看透了老虎的坏心思，他对老虎说，
11: 你把我所有的本领都学会了，现在可以走了。
9: 老虎眼珠一转，对小花猫说，
10: 师傅，你看你身后是个什么东西啊？
9: 等小花猫将身子转过去，老虎立即张开血盆大口，朝小花猫猛扑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小花猫纵身一跃，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

0: 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4: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0: 哦，太好了。
4: 哦，小虎，
5: 小虎，
0: 等等。
4: 刚才真是危险啊。
0: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
7: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0: 哇，真威风。
6: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0: 哈哈，完全没注意。
4: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0: 原来是这样啊。
4: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0: 嗯，我来试试看。
8: 红绿灯什么颜色？
4: 是红色。
8: 红灯
4: 巧虎做得真好。
0: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6: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0: 嗯，
9: 红绿灯什么颜色？
6: 是绿色。
9: 灯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以后再前进。
0: 妈妈，我学会看红绿灯了。
4: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下次知道
6: 该怎么遵守
7: 交通规则了吧？
0: 我知道了，
6: 真棒！
7: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0: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3: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儿饼分给大家吃。
1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

0: 叫得上来。他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12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12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3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3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3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4: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7: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1: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7: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1: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7: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

0: 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将。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1: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将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将吼道，
2: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将结结巴巴地说道，
3: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2: 茶会发光？
3: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2: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3: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4: 我可没说过。
3: 你说过？
4: 我才没有说过呢。
2: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3: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3: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2: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3: 哦，我给忘了。
2: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3: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2: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2: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不同的洪水。一年夏天，某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洪水，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年轻人被洪水困住了，只好爬上了屋顶。他的一个邻居趴在一个大木盆上漂浮过来，伤心地对他说：
5: 汤姆，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洪水呀，真让人发愁，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呀？
4: 汤姆回答说：
6: 别太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5: 怎么能不担心呢？
4: 邻居有些吃惊地反驳他：
5: 你看看，你的鸡舍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你的鸡也全部淹死了。
4: 汤姆说：
6: 这我知道，不过我养了六个月的鸭子正在附近游泳呢，你瞧它们游得多开心。
4: 那位悲观的邻居又对乐观的汤姆说：
5: 但是大水还在不停地上涨，快要涨到你家的窗户了。
4: 汤姆却笑着说：
6: 别那么悲观，如果它能涨到我家的窗户，那正好帮我把窗户也冲洗一下。
4: 不久洪水退了，汤姆找回了鸭子，重新整修了房屋，修好了鸡舍，又养了小鸡，很快一切就恢复了正常，他变得更满足更开心了。而那位悲观的邻居整天不停地抱怨，结果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回来。同样的境遇，但是积极向上的人乐观看待眼前的困难，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努力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只注意到坏的一面，情绪低落，心态消极，使困难被放大，一样的洪水变成了不一样的结局。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困难面前我们一定不要悲观泄气，要积极想办法找到出路，解决问题。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位猫头鹰太太，她拥有整个森林最大最漂亮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满了美丽的玫瑰花，她每天对花朵精心照料，但是她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她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他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9: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8: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 他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10: 快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9: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10: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8: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她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

0: 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1: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0: 猫头鹰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莉莉说，
2: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1: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0: 说完，明明和莉莉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

0: 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造句子。在动物学校里，斑马老师正在给小动物们上语文课。今天斑马老师要讲的内容是造句。斑马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因为所以，然后开始给大家讲课。
2: 同学们，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关联词语，这是一个小学阶段大家经常用到的关联词语。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用这两个词语造句。有哪位同学想先试一试？
7: 小猴没等斑马老师说完，就着急忙慌地站了起来，大声喊：
8: 老师老师，我会，我来说。因为我是小猴，所以我的同桌是小猪。
7: 斑马老师听了小猴的话，笑呵呵地说：
2: 小猴，你先坐下吧。你说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所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语，句子的前后要有因果关系。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回答的？
7: 这时候小兔子站了起来说道：
9: 老师，我会，我造的句子是，因为我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不想再吃饭了。
7: 斑马老师点点头说：
2: 小兔子同学这个句子造得很好，大家要向他学习哦。
7: 小兔子听了斑马老师的话，甜甜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两个木桶的故事。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兄弟两人，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兄弟俩就娶妻生子，分开过日子。哥哥家里一直很富足，弟弟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张，常常为了吃饭和穿衣服发愁。弟弟很纳闷儿，他来到哥哥家里问哥哥：
15: 咱们分家的时候分到的财产是相同的，现在干的活也是一样的，可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你却很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
16: 过好日子是有诀窍的，你先跟我去井边打水，我再告诉你。
14: 兄弟俩来到井边，哥哥说：
16: 这儿有两个水桶，只要你能打满一桶水，我就把诀窍告诉你。不过你要记住，盛水的桶只能盛水用，打水的桶只能打水用，不能换着用，你打满一桶水之后才能回家。
14: 说完哥哥就回去了。弟弟走到井边准备打水，可是看了一

0: 眼就愣住了。这打水的桶很正常，可盛水的桶根本没有底儿呀，这样就算把水打上来也没办法放进盛水桶里。弟弟赶紧回头找哥哥，可是哥哥已经走远了。弟弟只好硬着头皮打水，可每次把水倒进盛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流得干干净净。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弟弟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哥哥家里，对哥哥说：
1: 哥哥，你是不是逗我玩呢？盛水桶根本没有底儿，不可能打满一桶水啊。
0: 哥哥笑了笑，没有解释，只对他说：
2: 那你明天再去试试吧。
0: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又来到井边，哥哥把两只水桶换了过来，这一回盛水的桶有底儿，打水的桶没有底儿。弟弟心想：
1: 哎，打水的桶没有底儿还是不行啊，可既然哥哥让我打水，我还是照他说的做吧。
0: 于是弟弟把打水桶扔进井里，再拉上来，刚上来的水很快流光了，他只好把剩下的几滴水珠倒进盛水桶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了天黑的时候，盛水桶里竟然盛满了水。这时弟弟也累得坐在地上喘气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说：
2: 现在你明白过上好日子的诀窍了吗？
0: 弟弟摇了摇头，哥哥笑笑说：
2: 打水桶有底儿，盛水桶没底儿，永远也打不满一桶水。就好比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钱当然很快就不够用了，而盛水桶有底儿，打水桶没有底儿，却能够一点点的积满一桶水。这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每次节省用钱，不浪费不乱花，省下来的钱就慢慢积攒起来，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0: 弟弟这才明白了，从此他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很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啊对啊，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它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6: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11: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0: 奇怪，
1: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0: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2: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0: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0: 小螃蟹微笑着说：
2: 你别着急。
0: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2: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0: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1: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0: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

0: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6: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8: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9: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6: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9: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6: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8: 笑笑举起手说：
10: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6: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苍蝇真好吃啊。
8: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6: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10: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6: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9: 它可

0: 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1: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0: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1: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椅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蒋姓篇。蒋姓起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姬姓。蒋姓的人的血统与来源与西周皇族有关。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陵，伯陵被分封到蒋，建立蒋国。蒋国灭亡后，伯陵的后裔子孙们就以故国国名为姓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蒋氏正宗。说起蒋姓，这里有个关于蒋干的小故事要给大家分享。三国时期，曹操亲自率领部下攻打孙权和刘备。在大战的前一天，曹操手下的谋士蒋干对曹操说：
3: 曹大人，我与周瑜是从小的朋友，我可以去劝他投降。
2: 曹操听了蒋干的话，高兴地说：
4: 那好，你去一趟吧，如果能劝降周瑜，我有重赏。
2: 这一天，周瑜正在和部下商讨该如何作战，就听部下汇报说蒋干来看望周瑜。周瑜听到这个消息，就已经知道了蒋干是来干什么的，就对部下们说：
5: 蒋干这次来肯定是来劝降的，我们正好通过蒋干欺骗一下曹操。
2: 周瑜就出门去迎接蒋干，并且摆好了饭菜款待蒋干。在酒席上，周瑜把自己的宝剑交给一员大将，并对他说：
5: 蒋干是我的好朋友，今天吃饭就是朋友聚会，谁都不能讨论战事，如果有人提起来，你就杀了他。
2: 蒋干听了周瑜的话，吓得汗都出来了，酒席上一点儿也不敢提起劝降的事情。酒席结束后，周瑜假装喝醉了，拉着蒋干的手说：
5: 你我从小兄弟，今天晚上咱们俩睡一起，还能聊聊天呢。
2: 半夜的时候，周瑜睡着了，蒋干没有完成自己对曹操的承诺，心想：
3: 这该怎么办？回去以后没办法给曹大人交代啊。
2: 蒋干急得睡不着，就起床在周瑜的书桌上翻来翻去。突然，蒋干翻到了曹操的水军大将张允寄给周瑜的投降书，连忙把信藏在了衣服内，然后慌张地离开了。蒋干回到了曹操军中，对曹操说：
3: 大人，我虽然没有劝降周瑜，但是在周瑜的军中发现了张允的投降书。
2: 曹操一听大怒，就把张允给杀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周瑜定下的反间计，他知道曹军中只有张允精通水战，便设下此计，想借曹操之手杀掉这个人。曹操果真上了当，杀了张允，结果赤壁一战，曹操水军一败涂地。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3: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4: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2: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4: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5: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2: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它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4: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5: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2: 咪咪笑着答应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啊，着火了！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6: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7: 妈妈，怎么了？
11: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6: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1: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8: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1: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8: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记牢。

0: 会王国。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讲一个卧冰求鲤的故事。在我国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祥的人，他心地非常的善良。在王祥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生病去世了，他的父亲又给王祥娶了一位后母。可是后母对王祥非常的不好，他不仅不关心王祥，还处处的为难他。有一天，王祥的父亲对王祥说：
4: 王祥啊，你去集市上买点肉去。
3: 后母故意给王祥一个空钱袋说：
5: 孩子，这钱袋里有钱，你拿去买肉吧。
3: 可怜的王祥不知道那是一个空钱袋，拿在手里高兴地去了集市。等王祥买好肉准备付钱的时候，才发现钱袋里一毛钱都没有，他只好空手回了家。回到家，王祥的父亲看到王祥不仅没有把肉买回来，还以为王祥把钱给弄丢了，就狠狠地打了王祥一顿。善良的王祥什么也没有说，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就这样，王祥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困苦。有一年的冬天，王祥的后母病了，医生说：
4: 这病啊，需要吃鲤鱼才能痊愈。孩子，你要想想办法呀，弄点鲤鱼来，你母亲的病才会好。
3: 可是现在是冬天，上哪儿去找鲤鱼呢？最后，王祥还是拿着鱼竿出门了。寒风呼呼地吹着，天可真冷啊。王祥来到河边，整条河都结了厚厚的冰。王祥看着结冰的河面，心里想，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钓到鱼呢？他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王祥小心翼翼地走到河面上，脱掉自己的上衣，赤裸着上身躺到了冰面上。王祥冻得直打喷嚏，他紧抱着双臂，身子抖个不停，就连牙齿都在打颤。过了没多久，王祥的身子就被冻得通红，于是他翻了翻身，趴在冰面上。就这样，王祥来来回回翻了好多次身体，终于把冰给融化了。只听见河面的冰传来噼啪的声音。

0: 王翔赶紧站起来盯着冰面，奇迹出现了。只见王翔原来躺的冰面上破了一个洞，两条鲤鱼从洞里跳了出来。
1: 啊，是鲤鱼！
0: 王翔激动地大叫起来，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拎着鲤鱼回了家。他把鱼交给自己的后母，
1: 我钓到鱼了，您看。
0: 话还没说完，王翔就晕倒了。后母看到以后吓坏了，她赶快生火给王翔取暖。过了很久，王翔醒来了。后母知道王翔捕鱼的经过之后，感动得眼泪直流。她抱住王翔说，
2: 好孩子，我差点害得你丢了性命，我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0: 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也被王翔的孝心所感动，大家都称赞王翔是少有的孝子。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要下雨了。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个小白兔和它的妈妈。这一天，小白兔早早地起床去外面割草。它想，
7: 我一定要割很多很多的草给妈妈和自己。
6: 小白兔拿着镰刀和篮子出发了，它走到草地开始割起草来。割了一会儿，小白兔看见小鸟飞得特别低，就问小鸟，
7: 小鸟，你怎么飞得那么低呀？
6: 小鸟说，
8: 天空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雨了。小白兔，你先回家吧，待会儿小心被雨淋湿了。
6: 小白兔听了有点不相信。又过了一会儿，小白兔割完青草走到了河边，想休息一会儿。这时一条小鱼游了上来，小白兔对小鱼说，
7: 小鱼，你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6: 小鱼说，
9: 很快就要下雨了，水里都很闷了，所以我才游上来的。小白兔，你赶快回家吧。
6: 小白兔听了赶紧往家跑。小白兔快到家的时候，边跑边喊，
7: 妈妈妈妈，要下雨了。
6: 妈妈听了小白兔的声音，赶紧打开门，把小白兔接进家。小白兔刚进家门，大雨就落了下来。妈妈看着窗外问小白兔，
10: 小白兔，你是怎么知道要下雨的？
7: 是这样的，我割草的时候看见了小鸟，小鸟告诉我快要下雨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相信，当我看到小鱼从水里游上来，我才相信要下雨了。因为妈妈你告诉过我说，快下雨前鱼儿在水底会觉得很闷，就会游到水面上透气的。
10: 我的好孩子，你观察得真仔细，真是妈妈的骄傲。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佐克曼先生。
3: 佐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2: 佐克曼先生冲出去喊佐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佐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佐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1: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1: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佐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5: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6: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们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5: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6: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5: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6: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0: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1: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0: 这个怎么样？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知道？
1: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1: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2: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1: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2: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1: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2: 往天上跳，
1: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2: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1: 威伯照做不误。
2: 在空中转半个圈，
1: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2: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2: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1: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1: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2: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它成功了吗？
2: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3: 那条鱼有多重？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3: 然后怎么样了？
2: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3: 完了？
2: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3: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2: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3: 唱个歌吧，夏洛。
1: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和乌龟比本领的故事。这一天天气特别的好，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暖的，蜗牛和乌龟都从自己的家里出门散步晒太阳。蜗牛和乌龟很多地方都很像，比如它们俩都爬得慢腾腾的，又都是背着甲壳的家伙。蜗牛和乌龟在路上碰见以后都夸起自己来。蜗牛对乌龟说，
6: 乌龟老兄，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不过我觉得你没我厉害，瞧瞧我的甲壳，又硬又圆，上面还有螺旋的花纹，多棒啊。
5: 乌龟听完轻蔑地回答说，
7: 蜗牛老弟，你这家伙个子不大，口气不小，你那壳有我的壳硬吗？而且我的甲壳上花纹可比你的复杂多了，我才是最棒的。
5: 两个人越说越急，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要比一比，看看到底谁更厉害。第一项比赛是比赛跑，乌龟对蜗牛说，
7: 哈哈，你肯定输了，要知道我们家族可是跑赢过兔子的。
5: 蜗牛哈哈大笑说，
6: 吼吼，那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故事，你还当真呢？我在西班牙一次世界蜗牛锦标赛上用6分钟爬完148厘米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呢。
5: 乌龟听完就认输了。第二项比赛是耐饥饿比赛，乌龟把尾巴和四肢一起缩进壳里，对蜗牛说，
7: 我这样不吃不喝2年都不会饿死的，你行吗？
5: 蜗牛说，
6: 曾经我家族里有个蜗牛，他在一家英国博物馆里当了4年标本，仍然还活着呢。
5: 乌龟又没斗过蜗牛，气得直瞪眼睛。接着他俩又比第三项，乌龟说，
7: 我把头缩进壳里1年也不会渴。
5: 蜗牛说，
6: 你的壳不是密封的，时间长了水分就会跑出去的，我的壳可是密封的，水分永远也跑不出来，我在里面住个3年5年的也不会渴死。这就是为什么干旱天气就见不到蜗牛，在雨天蜗牛就到处乱爬的原因。
5: 乌龟听完蜗牛这番话再也无话可说了，他原以为自己身体强大，应该处处都比蜗牛强，谁知道三项比赛全都输了，他只好对蜗牛说，
7: 蜗牛老弟，你真行。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安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